0: 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毅：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深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7: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8: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7: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9: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9: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 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7: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0: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长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昨天在福州发布，包括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等方面共10条举措。其中，在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推动融台产业融合方面推出5条举措，包括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吸纳马祖企业产品以及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产品，并设立台湾商品专区，支持马祖企业在福州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对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一次性的奖励，在大陆台资企业产品同等参与福州全市基层工会采购等。在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促进台资企业创新发展方面推出3条举措，包括依法注册并在福州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台商独资或台资控股企业，其新建工业项目参照福州市级技改补助政策，同等享受创新支持；对在福州台商投资区内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给予经营、建设、研发一次性奖励；台湾同胞和相关机构同等参与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建设或标准研制，对参与的产学研企给予专项资金补助。 此外，上述政策还提出优化两岸同胞通行消费体验，在对台客运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即买即退服务工作站，加快两岸小三通边检和通关设施改造升级。推出福码小三通智慧气象小程序，为两岸往来同胞提供更便捷气象服务。开通福码小三通海运快件航线运输船舶便捷通道。上述政策是在昨天开幕的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上发布的。据介绍，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上先后发布了福州打造福码同城生活圈两批20条先行先试政策，各项措施均取得明显成效。
7: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昨天在福州开幕，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多场活动。作为两岸经贸合作重要平台，历经32载发展的海交会已成为台商拓市场寻机遇的重要桥梁。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表示，当前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等领域商机广阔，希望台商通过海交会等平台深度融入大陆发展新格局，携手共推两岸经贸合作。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当日同步举办。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10: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始终将台独意识形态凌驾于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之上，将大陆界定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断两岸交流合作，包括管控民间往来，出台严苛的赴大陆管制政策，禁止大陆应用程序在台使用，唯恐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12: 他们就是要不断的制造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别招，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未来可能通膨会严重，他唯一剩下一招就是打抗中保台牌。
11: 赖清德当局变本加厉的推行抗中保台路线，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已到细枝末节。抖音、淘宝、小红书、高德地图等大陆的应用程序不断被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为由限制，但相关应用在台湾社会中的使用需求却持续上升，所谓的封锁反而引发更多台湾民众的讨论与关注。台湾退役军官厉正杰：
13: 那个时候进小红书，大家就在那边讽刺讥笑啊，进了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进程啊。那高德地图也是一样，老百姓觉得好用他就用，这道理是非常的简单。
11: 在极力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在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言论。去年六月，赖清德在全台启动所谓的团结十讲，打着团结的旗号，刻意歪曲历史，鼓噪台独谬论，相关论述错漏百出，在岛内持续引发批评和嘲讽。不过，赖清德在岛内刻意包装的台独政治话术，在国际现实面前却惨遭打脸，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更难以为其所谓的外事突破提供实质支撑。近期赖清德偷渡式的外窜行为更是沦为国际笑柄。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川：
14: 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认同台独的。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
11: 赖清德上台的两年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的两年，却也是两岸民间往来持续升温、交流需求不断增长的两年。越来越多台湾民众通过旅游、求学、就业、自媒体直播等方式亲身感受大陆发展变化，一大批大陆优秀影视剧、戏曲以及网络平台内容持续受到台湾年轻群体欢迎，折射出两岸民间交流的真实热度与社会需求。据统计，2025年两岸人员往来突破500万人次，创近六年来新高。今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十年再次会面后，岛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恢复沟通合作的呼声进一步升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制造对立对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累积。岛内专家指出，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民调都在揭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挡不住， 这一点正逐渐凝聚成台湾新的民意。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亿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亿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7: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
0: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7: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有关部署，6家企业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5大类7种试点产品，标志着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 昨天，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将持续至24号，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文湾区分论坛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
1: 昨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
0: 昨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电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

0: 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2: 大家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番表态，引发岛内舆论持续发酵，尤其是他提到不希望有人独立，进一步戳穿了台独幻想。陷入恐慌的赖清德随后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没有台独问题等。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引发外界批评，是在重新包装台独，是赤裸裸的新两国论。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是否正在被现实击碎？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2: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务预算，这背后又有怎样的盘算？节目中，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近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番表态，引发岛内舆论持续发酵，尤其是他提到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戳穿了台独幻想。与此同时，赵少康、蒋万安、侯友宜、柯文哲等岛内蓝白人物也接连公开喊话民进党弃独，甚至长期被民进党视为神主牌的台独党纲都成为岛内舆论的焦点。那么，特朗普的这番话为何会在台湾岛内引发如此强烈震动？民进党以美谋独的幻想是否正在被现实击碎？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深入解读。
2: 张斌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2: 张斌先生，我们先来看特朗普这次的涉台表态，他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那很多岛内媒体认为，这等于直接给台独泼了一盆冷水。那么您怎么看这番话背后的信号呢？
3: 这次特朗普的表态呢，之所以在台湾岛内引发巨大的震动啊，核心原因就在于他直接戳破了民进党长期精心编织的一套政治幻想，那就是所谓的以美谋独。民进党当局呢，最擅长的呀，就是把美国支持台湾包装成呢美国支持民进党，美国支持民进党的台独路线等等，进而呢，再把它呢经过政治上的这样一种调整，变成呢只要台湾站在对抗大陆的最前线，那么美国就会无条件的承担台湾安全的风险。所以民进党这种论调啊，其实本质上是在拿台湾民众的安全利益做政治博弈，把台湾民众的安全当做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赌注。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应该说的是非常直白了，那么他的原话的核心意思就是呢，美国不愿意因为台独去打一场战争，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美国也不会为了台独分裂势力把自己拖入和大陆的正面冲突的风险当中。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表态啊，他还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美方也认为台独是一个威胁，中美双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美国也乐见两岸通过相应的交流协商对话来解决问题。虽然这有这个特朗普一面之词的因素在里面啊，因为美国整体的这样一个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还是希望能够利用台湾遏制大陆的，但是毕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是美方的应该说一个诉求。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同意将这个可以说中美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那么这个新定位的重要基础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这也意味着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美国也很清楚，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因素。台海稳定不仅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呢一个基础条件。那么要想实现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比如继续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或者放纵支持

0: 持台独，我想它就无法实现台海和平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祸源。如果因为台独的冒险行径引发了台海的直接冲突，那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进程就会受到根本性的破坏。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切实美国要反对和约束台独。所以特朗普这次表态啊，本质上也是呢，告诉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不要把美国当成所谓的台独保险公司。更重要的是，大陆这些年已经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清晰地画出了红线。不管是反分裂国家法，还是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出台惩戒措施，都说明大陆不会给台独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特朗普这次谈话，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民进党的一次警告，更是对整个岛内社会对台独心存侥幸的人的一次现实的教育。幻想外部势力替自己撑腰，最终只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
1: 赖清德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没有台独问题，而且在520讲话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那您怎么看呢？
0: 赖清德520的讲话呀，这里面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包括敌意和对抗。应该说，赖清德仍然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的什么主权独立啊、互不隶属的谬论呢，甚至继续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这其实是他的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这样一种直接表现，也再次坐实了赖清德就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的破坏者、台海危机的制造者。那么赖清德之流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所谓反中抗中，一边又假惺惺地宣称要推动两岸对话交流，这其实就是想蒙蔽台湾民众，甚至是欺骗国际舆论。我想这种民进党已经用得不能再熟的伎俩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看透了。这种欺骗行为包括挑衅的行径，也一定会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赖清德表述什么没有台独问题这样的强词夺理的说法，其实已经反映出民进党已经撞了南墙了，内心深处感到极度的恐惧。他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谈和平，实际上是在给台独换包装、换话术，本质仍然是危险的分裂路线。你想，赖清德嘴上说啊没有什么台独问题，但行动上干的都是台独的事儿。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一边不敢真正的宣布所谓法理台独，一边呢却在不断的推动所谓的渐进式台独、文化台独、教育台独，因为他们很清楚，只要敢搞所谓法理台独，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不仅是触碰了红线，更可能直接把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所以民进党包括台独势力绝不敢公开迈出这一步。但是问题在于呢，他们又始终不会放弃台独路线，所以一直就采取一种更隐蔽、更长期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实质台独的推进。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在教育领域不断的推动去中国化，修改历史教材，切割中华文化的认同，在社会舆论上呢，制造这种所谓反中仇中的氛围，在政治操弄上不断否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拼命地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假象。应该说，这些做法它本质上都是在破坏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今天两岸关系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总体的还维持一个和平稳定，那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两岸之间曾经存在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中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正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核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两岸才能建立起所谓政治互信，才能开展两岸的协商交流和合作。2008年以后两岸关系之所以进入和平发展的阶段，包括直航的开通啊、旅游的扩大呀、经贸合作的深化呀，我觉得本质上就是建立在这个政治基础之上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断破坏政治互信，两岸关系才一步步的紧张起来。所以现在你看，有一个非常在台湾岛内可以说非常荒谬的现象，就是什么呢？真正主张和平交流的人反而被民进党打压抹黑，谁在岛内敢讲两岸一家亲，一定会被扣上所谓亲中的帽子， 谁主张恢复两岸交流，就会被攻击成

0: 是卖台人士，谁反对台独，谁就会被打成所谓的什么大陆的同路人等等。所以赖清德当局啊，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逻辑的一个怪圈了，就只允许对抗大陆，不允许讲和平，只允许两岸对立，不允许两岸交流。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社会老百姓的这个民意是很重要的。台湾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一定是和平、稳定、发展，而不是被裹挟进危险对抗当中。所以今天真正把台湾推向危险边缘的呀，恰恰不是那些呼吁交流、呼吁和平的人，而是这些不断煽动两岸对抗、制造敌意、把2000多万台湾民众的安全当成政治赌注的这些政客。你像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嘴上说爱台湾，但实际上呢，一步一步把台湾推向风险的前沿。而且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所谓抗中保台啊，它其实更像一种啊政治生意。你看，一到选举就开始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啊，然后制造这种恐惧啊，煽动对立啊，最终目的还是要骗取选票。所以台湾民众啊，往往就变成了民进党啊操弄选票的政治工具，而且也成了民进党对抗大陆路线下的消耗品。所以啊，我们老说嘛，两岸要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恢复两岸交流，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才是真正符合台湾同胞利益的方向。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个世纪啊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那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选举啊，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的连结，也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的这样一个铁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搞台独分裂的图谋，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只会给台湾带来灾难。那么赖清德无论如何的狡辩，用什么样的话术，只要他继续死守台独路线，就一定会被两岸民意共同唾弃，最终他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连日来，岛内舆论强烈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港纲。那么既然赖清德已经说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为什么如今仍然不放弃台独港纲呢？张斌先生。
0: 确实我们看到面对特朗普的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啊，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其实呢，岛内的一些政党也纷纷建议赖清德呀，要这个废除啊所谓台独党纲。民进党如果真想证明自己不是在搞台独啊，也不是搞这个借壳台独或者务实台独，那最直接动作很简单，你删除台独党纲就完了吧。这个所谓台独党纲啊，当年是由这个民进党早期的人士叫林卓水起草的。1991年10月13号呢，在民进党第五届第一次的这个全体代表大会上通过。那么从1999年开始呢，

0: 党代表的联署的支持。那么最后这个提案呢，在当年的这个民进党的大会上呢，被当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时间不足为理由，将这个提案呢，送交相关部门处理，但是最后肯定也就没处理了。而民进党一贯的说法呢，都是以啊后文取代前文的方式，他忽视了废除台独党纲的声音。过去30年，我们都知道台独一直被民进党内部当作一个所谓神主牌，但是问题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两岸实力对比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意识到台独不仅不可行，而且是极度危险。那过去民进党之所以长期不敢真正推动所谓法理台独，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不是他们不想，他们当然想，对吧？从法律层面确定这个台独的所谓合理性，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是为什么不敢动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台独这不是一般的红线，你碰到这块一定出大问题。大陆早就明确讲过，台独意味着战争，对吧？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已经把这一点写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大陆对台独的态度，它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所以民进党一直搞我们老说叫切香肠式的台独，对吧？一边搞去中国化啊，修改教材，推动这种文化切割，另一边又不断的制造这种相应的台独的氛围啊，利用这种所谓抗中保台骗选票。关键是啊，这套政治操弄你现在难打下去了。你看这个特朗普已经说了，美国不会为台独而战，对吧？他不会说是跨越9500英里跑到台湾来，让美国大兵为台湾而战，这是不可能的。那从另一个层面呢，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也不会动摇。所以啊，这其实啊，特朗普这次讲话啊，虽然有他的一些相应的话术在里面，对吧？台湾仍然是美国要当做一个遏制大陆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但是这种话说出来，其实等于把岛内一些人一直不愿面对的现实公开说了出来。你看，对吧？你这些现实你公开一说，所以为什么你看岛内的这个蓝白阵营纷纷要求民进党要放弃这个台独理念？因为就是看到了风险。台湾民众跟大陆民众一样，他的诉求都是很基本的，和平啊、稳定啊、经济发展啊、就业啊。这么多年了，两个关系越来越紧张，那这样的话，你环境越来越恶劣，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呢这么多年也没涨，那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到底民进党是爱台湾还是害台湾，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啊，这次啊，这个台独党纲的问题啊，其实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呢也是在迫于民意的压力呢，也在搞一种啊这种变通。但是这种变通，说实话，他们还是玩了一个花活的。啥意思呢？就是赖清德以为只要不公开讲台湾独立，用相关话术作为掩护，他就能蒙混过关。这个感觉好像自作聪明，其实是不可能的。说到底，今天台湾面临的困境就是民进党长期把意识形态这种操弄凌驾于现实之上，把台湾的安全压住在美国身上。所以这种情况下，美方把话挑明了，等于是把这条路线的最后一层包装也撕掉了。对民进来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怎么解释台独的问题，而是还要不要继续抱着台独的幻觉接着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废除台独的这个党纲也就成了很多人呢恐怕要真真正正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了。
1: 很多岛内民众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和平问题，尤其看到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岛内不少人担心，在民进党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玩火之下，台海会不会真的走向冲突？那么，张斌先生，您觉得当前维护台海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前维护台和平最关键的因素啊，就一点，就是首先要坚决反对台独，这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总根源。那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推行这种以武谋独、以美谋独。那没有台独的挑衅，你像两岸关系完全可以保持和平稳定。这些年大陆一直在释放善意，不管是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还是扩大台湾同胞在大陆发展的机会，都是希望两岸关系能够走向和平，两岸能够融合发展。但是你这个台独势力不断制造对立，对吧？搞这个去中国化呀，煽动仇恨，制造敌意呀，包括借助外部势力想对抗大陆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外部势力啊，真的是止不住的。你看特朗普这次已经把这个话已经说的啊相对比较透了。美国呀，他即便拿台湾当作遏制大陆的棋子，即便未来可能还会对台军售，但是他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利益，他不是台独的利益。所以你台湾的安全绝不可能来自外部势力。

0: 而是要靠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所以我们老说，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那么两岸才能够真正迎来和平。所以啊，台独破坏的就是两岸的民众的根本利益。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岛内人士开始反思这个民进党所谓台独党纲，对吧？反思这个台独路线会给台湾是不是带来了真正的一个大的危险。这说明啊，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台湾不能继续被台独绑架，因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事，它怎么可能因为少数台独分裂势力的阻挠而改变呢？所以如今大陆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的物质基础上更加雄厚，能力支撑也更加强大，战略态势也更加有力。这其实啊，表明大陆维护国家统一能力在不断的增强，而且我们对台工作，大家也知道，我们更加成熟，更加精准了，对吧？惩治台独，那我们多么精准啊！压缩台独的活动空间，对吧？坚决依法惩独，同时又大力的推进融合发展，造福台湾民众。我觉得现在大陆的对台的整体政策啊，从战略、法律、经济、社会、文化这多个层面同步推进，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式的反独促统的这样的一种格局了。而且在国际社会，我们也看到，对吧？国际社会越来越普遍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跟中国建交的这些国家，对吧？那都认同一个中国原则，这说明了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普遍的一个共识。同时呢，随着两岸的这样一个实力的进一步的拉大呀，我觉得这种台独的空间真的只会越来越小了。所以你台湾民众到底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怎么样这条道路才能符合自身的利益，我想它一定也是一条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道路，而台独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
1: 是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台独没有出路，统一才有未来。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3: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的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那请问胡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4: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 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3: 我们知道5月20号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两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尤先生，您认为针对震慑台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5: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两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3: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
5: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3: 另外，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那么，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又开始着急要采购武器装备了呢？胡先生，
4: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 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他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

0: 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他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2: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和茶文化。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福建武夷山品正山小种红茶。
1: 提到老北京的风味，爆肚是绕不开的一道知名小吃。麦造嘴巴带路，带大家走进北京胡同，品尝这属于北京的地道滋味。
4: 华山被誉为奇险天下第一山，群峰如利剑插云，绝壁似斧劈刀削，登顶俯瞰黄河如带，秦川如画，豪情顿生。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小王子奥特曼的博文出游长安征华山。
1: 有一座古都，3000多年的时间里，其城址从未迁徙，名称从未改变，孕育了成语之都、太极之乡独特的文化底蕴。节目中一起走进千年古城邯郸。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去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许多爱茶的朋友会亲自前往各个茶叶产地，寻觅茶叶飘香的密码。
1: 福建省自古以来盛产名茶，小种红茶是福建省特有的红茶品种，被誉为世界红茶的鼻祖，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产自武夷山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红茶更是茶中珍品，口感柔和，汤色清澈橙黄，回味甘甜，独具桂圆芳香。
4: 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去品正山小种红茶。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大家好啊，我是小赚。中国茶类众多，各有各的韵味。喝过乌龙茶，品过绿茶，尝过白茶，我有红茶，我很少接触。我曾听福建的朋友说起那里的好山好水，以及各种茶类，极力推荐我一定要喝喝看产自武夷山桐木关一带的镇山小种红茶。喝过的人都说是红茶中的珍品。
1: 镇山小种是红茶的一种，镇山即指正确正宗的意义，而小种是指其茶树品种为小叶种，且产地地域及产量受地域的小气候所限。镇山小种又称桐木关小种，方圆50平方公里，东至麻栗，西至挂墩，南至皮坑、古王坑，北至桐木关这个区域，按照传统制茶工艺，口感一致，带有桂圆香味的红茶才能成为镇山小种。
0: 镇山小种红茶为什么喝起来有桂圆的香味，而且汤色保持明亮呢？茶叶专家刘君贤说，
2: 它的汤色，第一，它是橙黄的，它不像其他红茶，我一目测上是偏红的，它是橙黄的。第二，从始至终，它的汤色是非常透的。只有在以桐木村为核心产区的，用当地的油松熏焙而成的，具有松烟香气、桂圆汤味的小种红茶，才能称作镇山小种红茶。
0: 据当地茶农说，镇山小种的制作技艺大约是在明代末期形成，而后一路承袭至今，甚至影响了祁门红茶、印度大吉岭红茶的发展历史。镇山小种可说是世界红茶的祖先。
1: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风景区，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自古就以其独特的丹霞地貌而位尊八闽，秀甲江南，更因盛产茶叶而闻名于世，素有茶叶王国的美誉。这里平均海拔在700米以上，冬暖夏凉，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摄氏度，年平均相对湿度80%左右。这些优越的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为镇山小种红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0: 每年的4、5月，来自太平洋的温湿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丰沛的雨势，洗刷掉一年下来的尘埃，为茶树披上了一层耀眼光彩。武夷春茶的采摘季节，武夷山产茶区的人家家家户户都忙着采茶做茶，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茶的清香。多年来，武夷山茶农世代传承的不仅仅是原汁原味的制作方法，还有对茶一丝不苟的执着与热爱。踏着茶农的足迹，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我发现制作镇山小种所需的茶叶，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大片大片的茶园，而是散乱的，长在山坡上、篝火间。据当地茶农介绍，生长在这片区域内的茶树，最年轻的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采摘的时候，用手指轻轻地掰断要采的芽叶，每批采下的鲜叶，嫩度、均匀度、净度、新鲜度基本都要一致。镇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江元勋，
3: 他的采摘要求与其他茶是不一样的。传统的镇山小种做一杯好茶，做一个好的镇山小种，它必须要适合时的采摘，也就适合时间的采摘。那它的要求，它要求必须要叶片是开了，叶子已经开面了，全开面啊，但是上面还有一点，也没有完全那个，也没有老。那底下这个叶子也是全部长成熟了，它的叶脉这个很清晰，它结合它的工艺做起来，它的芳香物质很容易爆花。
0: 当地人常说看天做茶，看清做茶。 不同的天气、不同时间采摘回来的青叶都有着很细微的差别，青叶的嫩度和含水分的多少与下一步出制工艺中的尾雕有很大的关系。经验丰富的制茶师傅才能制作出品质上乘的正山小种红茶。正山小种的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也与众不同的，而且初制阶段必须要在特定的茶楼，当地人也叫做青楼，加工完成。
1: 青楼是纯木质结构，它共有三层，最底层建有柴灶，一楼专门做熏焙茶叶使用，二楼用来隔温，三楼用来尾雕鲜叶。当燃烧松柴时，烟气就会随着连接上面的烟道进入一楼，使室内烟气、热气均匀分布。一楼的顶部放有竹筛，竹筛呈鱼鳞似的放置在挡板上，而需要熏焙的茶叶则放在竹筛里面吸收松烟。
0: 由于武夷山桐木关一带山高林密，在制茶季节雨水较多，晴天较少，为了使当天采回来的鲜叶能够更快地达到尾雕的效果，一般采用室内加温尾雕，这就必须在茶楼内完成。正山小种红茶制茶师江进发：
4: 尾雕时间如果是晴天的话，像我们这个尾雕的话差不多就3个小时就够了，如果是下雨它水会很重，你起码要4到5个小时。我们眼睛先看啊，它原来的叶子它是青青的，现在有点黄黄的啊，然后抓在手上抓一把，看一下它很柔软，然后抓一下，用力抓一下，它成团，你看它不会散开啊，这个都是标准。
0: 青叶适度尾雕后就进入到揉捻的工艺了。传统的正山小种一直是采用人工揉捻的方式来制作茶叶，那么正山小种红茶揉捻到什么样的程度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呢？
1: 从外形上看，茶叶有原来的萎蔫状变成条状，叶面破碎率在80%上下，从味道上闻，青草气逐渐减少，茶叶的浓香不断增强。揉捻的最大作用是使茶叶成条索，破解了茶叶表面的隔质层，将茶质提升出表面，冲泡更易出味。人工揉捻可根据茶粗细、用力大小适中，太大力破坏茶质，太小力揉捻不够，可根据茶油、茶胶释出，揉茶时间适度，不致太过或不及。
0: 正山小种红茶外形条索肥实，色泽乌润，香高气长，滋味不苦不涩，清爽甘甜，口感纯净，而且厚实清新。形成这些因素的关键就是发酵工艺。
1: 发酵时，室内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而叶片的温度要保持在30摄氏度，而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5%以上。发酵时间大约为3到5个小时左右，良好的发酵才能形成较多的茶黄素和茶红素，才能形成更多的滋味和香气物质。在发酵过程中，茶叶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茶胚呈红褐色，并带有清香味，这时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下一道工艺——过红锅。过红锅，我们想象一下就可以想到，它就是把发酵好的茶叶干燥的过程。当铁锅温度达到40摄氏度左右时，把发酵好的茶叶放入锅中，用双手翻炒。这项炒制技术要求较严，过长则失水过多，容易产生焦液；过短则达不到提高香气、增浓滋味的目的。
0: 制茶人的经验变成了珍贵的法宝，这些民间制茶艺人就靠祖辈一代一代把这些经验传承下来。 雨季的武夷山，行走在朦胧的雨中，你会惊讶地发现很多茶楼都散发着迷人的松香味。这是茶农们正在熏焙红茶。在制茶最忙的季节里，茶农们会连续几天工作在烟雾里。也正是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才造就了正山小种独特的品质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0: 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说到北京有名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爆肚那入口咯吱咯吱响却又不费牙的口感，让它拥有居高不下的人气。
0: 老北京爆肚讲究选料精、刀工细、火候准、佐料全。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和总台主持人撒贝宁、爆肚店老板冯梦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崔代远、演员梅婷一起漫步北京胡同，尝一尝美味的爆肚。
3: 我是金生龙爆肚的第四代传人，我叫冯梦涛。爆肚您一定吃过，
4: 我知道。对，
3: 您到爆肚店，您通常怎么去点菜呢？
4: 我都是买单。
3: 爆肚呢，它不是一道菜的名字，它是一类菜的通称。那爆肚呢，分成牛的、羊的两类啊。羊肚就分成九个部位。
4: 羊肚分成九个部位。
3: 牛的分成四个部位，也就是爆肚一共有十三种。
5: 知道羊肚啊，非常的麻烦，得拿这凉水洗，洗不好它就永远它也爆不出来了。
3: 没错，没错，
4: 明白。
6: 以水养肚是代代相传的规矩，六七遍凉水反复冲洗，既能去净粘液腥腻，又能保全食材纤维，让肚材在清水中醒活，还原本真脆嫩。经过水的滋养，落刀便更见分寸，不同部位依纹理因材施刀，有的切成厚片，有的片作长条，有的改切小圈，厚薄宽窄各有章法，只为将这份水润脆嫩完美呈现在入口瞬间。
3: 爆肚呢是要人等肚，而不是肚等人，
5: 一下点好几种，他都给你上来了，您一个一个点，
4: 是吧？排队等。
3: 咱把调料先
7: 给配好了，
8: 跟吃火锅一样啊。
5: 不太一样，火锅的调料啊相对来说口重，爆肚的调料呢相对来说口轻，而且呢这爆肚啊分北京南城北城的。
4: 我不吃了行吗？好累啊！学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肚还没下锅。
3: 纯的芝麻酱我们把它稀释，那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咱们先弄一点爆肚调料底料，这里边有咱们北京自己的酿造酱油，有北京的米醋，这个呢是我们现炸的花椒油，辣椒呢根据您自己喜欢。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开锅了，我们现在通常吃的基本上是百叶爆肚下来，
6: 肚丝入水，照理清旋，沸水随之翻卷腾涌，不同肚材汆烫时长各有分寸，水流的律动与手腕的力道彼此呼应，凭水的触感精准把控火候，数秒之间恰好烫至断生，此时迅速将瓷盘置于锅中旋转升温，再盛出断生的肚丝，牢牢锁住温度与鲜气，恪守现爆现食的百年传承。出水即食是水爆的终极浪漫，鲜爽肚丝裹上醇厚酱汁，清鲜与浓香交融，这一口由水淬炼出的老北京风味，竟是烟火里的极致鲜香。

0: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1: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2: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3: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华山古称西岳，南接秦岭山脉，因其陡峭险峻的山势，自古以来就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说法。
4: 台湾网友小王子奥特曼去西安旅游时挑战了攀登华山，请听他的博文《出游长安征华山》，由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0: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不走不至，事不做不成。对于西安这个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而言，肯定是我首先要征服的地方。为了帮助台湾的好友们更加了解历史的种种，不要让这些堪称世界一绝的文化瑰宝徒留在应付考试的记忆里，这种不辞千里的跋山涉水，我决定当仁不让。天下间如此伟大之事，舍我其谁？亲自给他走过一回，写下的文章才会更叫人动容。长安是现行西安市的古称，同时也是西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首都。如此可见它对陕西的重要性，因为如此文化底蕴的积累，让西安成为中国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都城之一。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国连接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被联合国世界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明古都之一，与雅典、罗马、开罗齐名，自然也成为许多国家考古队的研究对象和古墓小说家笔下的理想取材地点。
1: 华夏大地上最早见于文献的城市是西周的都城封京和镐京，封镐二城隔河相望，浑然一体，而它所在的位置正在今天的西安境内。由此开始，自秦至汉再到唐，那些目光深邃的开国君主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都城建在这里。因天时就地利，长安构筑起城市的骨架，此后的岁月中，它崛起、衰落、重建、再崛起、再衰落、再重建，历史的循环往复中，长安的命运始终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连。让长安第一次崛起的是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在西汉200余年的历史里，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影响力逐渐辐射到九州之外。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城市。
0: 这次的行程扣掉坐车时间，只剩下短短3天半可用，所以我将这次的旅行命名为快、很准行动，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玩到陕西最多的地方。我选择了最想去攀登的华山、西安城墙、大小雁塔、西安博物院、钟鼓楼、碑林博物馆、大唐不夜城以及回民街参观，但其实西安能够游览的景点远比以上罗列的多更多，例如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世博园、秦始皇陵、乾陵、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华清池、延安革命纪念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等。如果有更充裕的时间，那么选择在这里短租套房慢慢游历古都肯定是不错的选择。华山贵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是中国五岳里面的西岳。华山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峰，整座山险峻陡峭，因此也有奇险天下第一山、泰山如坐、华山如立等等的说法。据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考证，华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华夏一说皆是因华山而得名。中国历史上曾有多位皇帝到此山巡游或举行祭祀活动，也不妨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千余篇的诗歌。
1: 华山不仅是一座风景名山，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五岳如五经，华山则春秋也。 相传皇帝和尧舜都曾祭祀过华山，夏商周三代对华山更是一岁三祷。秦朝建立后，祭祀山川、崇尚山陵的官方仪式达到顶峰。秦始皇将华山列为祭祀的名山，从此华山集神权和皇权于一身。在中国古代，华山是王权的象征。
0: 起初有眼不识华山的我，根本没有把华山太当回事，于是我把难度拉升个档次，来个夜爬华山，选择由北峰上途经东峰看日出，再由北峰下的路程，在山脚下我意气风发地走着，眼前一片黑暗，山间的照明灯是我唯一的指标，手机也渐渐失去了讯号。路途中还认识两个跟我一样勇敢的帅小伙，于是我们这组高颜值登山队就此成型。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时不时还会听见两侧山谷传来叶片稀疏的声音，真的叫人热血沸腾啊。一开始身体还能适应，但随着越往高处深山走，天气越来越冷，陡峭的山壁需要紧抓着一旁的铁环绳索，下方的悬崖深不见底，再良好的身体素质都会瞬间失去大半的体力，因为你常常需要让身体摆出各种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角度，以适应山壁的走向，才能找到往上攀登的施力点。狭窄的空间甚至不允许你回头看后面的队友，而当你一用劲，汗水就开始流淌，当下可能不感觉冷，一旦汗水开始从衣服内蒸发，整个背脊冷冽到头皮发麻，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我们走到稍微缓和的平坡时，我真忍不住把所有带来的饼干和水果都吃光，一来背着这些粮食真不好攀登，二来也正是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逼得你不得不进食。因为是夜灯的缘故，许多大自然鬼斧神工下的壮丽奇观，如化叶仙掌、华山三峰、苍龙岭等等，就都没有见到了，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北峰是登临其他四峰的要冲，高度虽不及其他几峰，但形势十分的险要，是易守难攻之地。沿路还能看到几块自民国时期被镌刻的峭壁，十分的有趣。经过一番劳碌的登山活，眼睛几乎睁不开的状况下，我终于来到东峰的制高点，时间还赶在了日出前，真叫我喜出望外。于是和两位帅小伙准备迎接温暖的太阳，但好巧不巧，太阳被云雾笼罩，悲催的我根本没有看到半点的阳光。山顶的天气只能说更加恶劣，整个山路更加挚爱难行。最后我们终于在缆车的辅助下赶到华山山脚，这次的华山行真的让我体悟到什么叫华山之险，从此不敢再轻忽它了。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3: 邯郸是一座拥有3000多年建成史的城市，也是3000年来未改过名字的古都。
4: 这片厚土上演过众多传奇，老将廉颇负荆请罪，胸怀坦荡，平原君门客毛遂自荐，果敢担当，孙膑围魏救赵，足智多谋，邯郸被誉为成语之都。
3: 近年来，邯郸以成语旅游牵引文旅产业发展，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广府古城、大明古城等景区景点火爆出圈。节目中呢，带大家走进千年古城邯郸。
2: 一年千年，穿越时空的尘埃，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融合时代，北朝的心脏，胡风汉韵，激荡交融，梵音缭绕，共诉辉煌。邯郸不只有赵国的故事，更深藏着一个足以颠覆想象的北朝传奇。一段北朝事，半部华夏史。北朝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政权更迭频仍，战火延绵不绝，却迸发出惊人的文化活力。胡汉通婚，魏碑体推动中国书法革新，齐民要术、北齐律、敕勒歌、木兰辞流传千古。北朝这份兼具革新勇气、融合智慧、传承定力与开放胸襟的实践，为后来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而邯郸正是北朝盛宴的核心舞台。沿漳河故道徐行，一场千年文明正激昂回响。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都城，其中轴对称、里方规制的都城格局，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典范。这里曾是北方府都，邺城考古博物馆里3000件石造像及残块，拼接出一座帝都昔日的绝代风华。佛造像从魏晋时期的包衣博带绣骨倾向，到北齐曹衣出水的演变，异域文明与华夏气韵彼此浸润，融入为跨越千年的艺术丰碑。登临古山，吹来北齐的风，带着金属与岩石撞击的余温，

0: 作为北齐皇家三大石窟之一的响堂山石窟，五千余尊造像，刻经洞内两万字维摩诘经，开创了经文刻石之先河。这些浸润东方美学意蕴的杰作，藏着北齐工匠突破文明壁垒的非凡创造。北齐高僧慧可禅师将天竺佛教理念融入中原哲学思想，推动佛法中国化，其融会贯通、取经用弘的智慧，正是北朝文化融合最生动的注脚。文明的脉络从无孤岛，134座北朝皇陵在济南大地铸就地下星河的奇观，万丈墓里鲜卑贵族与汉族文吏仍在壁画上前行，兰陵王墓的神道碑镌刻着战神传奇，小兵马俑以列阵随着兰陵入阵曲战邙山，如如公主墓里的拜占庭金币见证着欧亚文明，一部和而不同的民族融合新史记，恰如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宏大主题。千年窑火迭代新生，北齐的假碧窑燃起北方青瓷的火焰，改写了中国的陶瓷史，而衍生出的中国磁州窑成为东西方贸易中最耀眼的名片。贺兰山下的悠悠驼铃拓展出丝绸之路，今天当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落地邯郸，一条都城加石窟加墓群加窑址四位一体的北朝文化旅游带应运而生。邯郸锚定北朝文化旅游带主线，以磁县、临漳、成安、东风矿区与济南新区为龙头，整合邺城遗址、响堂石窟、北朝墓群、磁州窑火的文明脉络，建设全国最具特色的北朝文化旅游带，让沉睡的历史遗存活起来。在这里与方特国色春秋体验沉浸式文旅的激情，在昆仑湾冰雪水世界享受科技赋能的乐趣，到义泉湖拥抱生态与静谧的诗意，沿着考古博物馆的脉络追溯北朝文明，更借元宇宙技术探秘天地中轴的原点，凭数字技术穿越千年与时空对话。山河为纸，历史为墨，一幅北朝文化旅游带的璀璨画卷正徐徐展开。遇见北朝，就在邯郸。
1: 漫步邯郸历史文化街区，既能感悟回车巷、邯郸行宫、邯山书院等历史遗存的厚重气息，又能邂逅 AR 沉浸交互、漫画文创等时代新意，古今交融的感觉吸引着众多游客。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见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师杨怡心，以一方本草促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5: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您分享被称为大宋第一美食博主的苏东坡诗词里东坡肉传承千年的中国味道。
6: 生活乐分享，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什么，面向哪些领域，适合哪些学生报考呢？今天节目中一起来了解。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中。
7: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9: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8: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9: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6: 中医药是联系两岸同胞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符号。越来越多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职业交流。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心，在厦门燕来福医院中医院部工作。他说，厦门无论是文化、语言、风土民情，都与台湾非常的相似，两岸同文同种，我深刻感受到中医药文化深植于每个人的家庭之中。
5: 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怡心认为，闽台青草药是中医药的一个支脉，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黄帝内经》等中华医药基础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后、地气、生物生态的认识，由闽南医祖保生大帝吴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其后又随闽南先人传入台湾，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台青草药成为福建省第7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慈济北宫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成为项目保护单位。
6: 他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这伟大的中华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11: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

0: 重要，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很，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川穹站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 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在闽台两地的民众间流行这样一句话，见青就是药。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小草，它们在群众需要时被懂草之人采来，发挥神奇功效，成为治病良药。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由于青草药具有咽连碱的优点而备受闽南人青睐，即使在今天，青草药依旧是民间常用药之一。杨怡心，
0: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 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现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啦、啊、毕竟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朝药，那闽台清朝药也是一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曹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2: 杨怡欣说，为推动闽台青草药抢救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厦门市海沧区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开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青草药研学、积极参与非遗日科普周活动等，同时不断将青草药文化带进社区、学校、机关单位、公庙等。此外，传习中心还积极推动两岸青草药交流合作、厦金融合发展、闽南与海思国家青草药交流合作。
1: 在台湾，青草药文化的氛围也十分浓郁。在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大龙洞保安宫里，从厦门慈济宫请来的保生大帝接受着香火供奉，庇护着当地群众。宫庙内保留了保生大帝行医多年所总结的药签，记载了各类常见疾病的药方。在台北蒙甲龙山寺附近的西昌街224巷，当地人习惯称其为青草巷，这条又短又窄的巷子里藏着10多家青草药店。如今呢，这里不仅是青草药集散地，更成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怡欣呼吁两岸中医文化加强交流，持续深化两岸本草同源，让中药材连通两岸。
0: 大陆药材的研究成规成矩了，怎么制定标准的规范，然后炮制的工艺的流程，然后确保原料品质，严格控制生产的环境，什么检测分析培训以及人员素质的提升，这些都很成熟了。所以这些我觉得种植技术这种就是我们历史以来就是很长时间多元的， 而且近年来科学的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就粽子我们分几点，生态的适应性，比如说我们这生态就是气候啊如何，土壤的这些状况如何，还有它的湿度啊，这些病虫害啊，这些生态的适应性，药效的稳定性。现在的药效其实跟古代药效，我个人觉得，就我们这些医生在临床的感觉，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像古代《伤寒论》，我们用的药跟现在用药，其实古代的药其实可能搞不好还是比我们的药的剂量其实还是小了一些，因为他们的药效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慢慢的，可能我们的养殖的技术啊，或者是时代的变迁啊，气候啊，这些东西是对药效影响，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大的。所以看有些医生。开药月开可能伤寒里面三钱也就九克，那现在可能要开到十五克二十克才会有提到它的药效，这个是有差，在临床上我个人是有感觉的。什么一些遗传的稳定性，这个遗传的稳定性我觉得跟生物上面一些杂交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因为你看我们古代的土壤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生物化，这些会造成遗传的变异，然后还可以一些引种方式的直接引种、驯化引种。大陆在中草药这些方面也是有显著的成就，这个我相信两岸这通的这几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就是粽子，其实我觉得两岸这个的交流其实可以更紧密一点，然后在种植之后对一些这些药性的分析啊，临床使用可以共享共用共同进步。然后第四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比较深研的闽台青草药的研究，我个人是在北部嘛，台北地区，我是北部从小的北部小孩，那我是很熟悉的台湾艋舺，就是龙山寺旁边就有一个青草街，那我自己是之前是有跟那个翁奕成医师，就是那翁奕成也是在台湾青草街，他们有上课，我有是跟很荣幸的也是跟他学习了一段蛮长的时间。那我是觉得台湾青草药在清热解毒和一些急救这些上面，我就觉得是使用的程度是很普遍，而且效果很好。这些东西我是想说，民间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然后作为闽南气候又一样，青草药有很多是雷同的，所以可以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可以一起融合，一起研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项。然后再加上庙宇的地方就会有青草药，不管是台湾，你看我们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啊，旁边都是有青草药的，所以这个跟民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也是算是一个文化的一种了。中医药和其他这些研究者，我们若广义的中医药的话，那就是有中医药的学科的科系，像我们大陆这些已经有体制化的科系出来，学科的发展，还有在医院里面这些医疗的行为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文化，就是什么中医可以跟儒释道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像一些信仰啊，或者是像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运动啊，什么太极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跟中医做一个很密切的结合，因为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历史、学术、一些道德的文化，而且里面还有相当很有一些文学艺术，这些都是很深的。我们这种甚至现在有中医跟易经结合，可以拿易经去演示我们的五脏六腑，演示药性，演示一些针灸的一些穴位。就发展的都是很密切，这些都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
3: 两岸民众都很熟悉的文学家余光中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要找一名古人去旅行，不要找李白，他太狂傲不负责任，也不要找杜甫，他太苦会很严肃，要找就找苏东坡，他是一个能让一切变得有趣的人。
4: 是的，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苏轼啊，不仅是一位有趣的驴友，还是一名忠实的饭友。要说对美食的钟爱，古人一点都不比今人差，不仅会吃还会写，像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首首苏轼的古诗词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画面，仿佛透过文字都能闻到食物的香气。
3: 相比于其他文人，苏轼似乎离我们普通人更近一些，而最能体现这层亲近感的就是他对吃充满着热爱。据统计，在苏轼的存世作品中，涉及饮食的就有1200多篇，据说全国各地被冠以东坡之名的菜肴足足有60多道。真的没想到，相隔近千年，我们的日常却依旧留存着苏轼的印记。这样一位爱吃的文豪究竟是怎么炼成的，又有哪些故事呢？一起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5: 的确，苏轼呢，他在中国文坛是著名的美食家与老饕。他对美食的执着啊，其实我们看《东坡志林卷一》有一篇叫做《子瞻幻赤眼》，那个苏东坡就苏子瞻嘛。他呢，因为苏轼很爱吃鱼块，那而得眼疾了，就是眼睛不舒服。然后呢，他就还特别写说，那个眼睛说啊，不要再吃鱼了，然后嘴巴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厚此薄彼。然后呢，最后讨论的结果是说，那个嘴巴呢对眼睛说，哪一天我哑了，那我就不管你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知道吃美食呢，这是东坡一种认真的生活态度哦。东坡他有大量的饮食书写，是集中在他45岁贬谪黄州后的退宦生涯中。他有说过一句话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还有儋州。苏轼他每谪居一个地方呢，他总是呢描写贬居的安适快乐。他即使远离了京城呢，还是让生活过得声色有味。那些政敌呢，一直把苏轼呢一次贬得一次比一次更远。他曾经说过呢，我生百世常随缘，人生所欲无不可。那呢，他就是因为如此乐天知命的一个东坡，在人生的挫折呢，总能反复生命的光彩。那至于呢，苏轼呢，为什么会吃还懂吃，可以开发这么多他自己开发的平民美食？那主要是也跟宋代饮食文化丰富，对于呢当时呢士大夫阶层来说，饮食呢就是生活乐趣，还有一种品味。像吕蒙正，他很好吃鸡舌头汤；那蔡京，他的嗜吃鹌鹑。那他们呢吃的非常的铺张浪费，慢慢引起一些文人，他们企鹅倡导个人的自我约束以及品性的一种价值观，还有清淡简朴的一个饮食观念。所以其中呢，苏东坡呢他自创食谱啊，酿酒就成为呢文人里的美食家的代表。
6: 谢谢许怀之老师的分享。说到东坡美食的 IP， 估计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的是东坡肉。说到东坡肉啊，就不得不提到他在黄州的一段经历了。那东坡肉是如何发明的呢？一起来听总台《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里苏轼发明东坡肉的片段吧。
7: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8: 还有酒吗？
7: 没了。
8: 给我点钱。
7: 买吃的钱都没有，怎么有钱给你买酒？你去哪儿了？
9: 母亲，我饱了。
7: 你都没怎么吃就饱了？
9: 我真的饱了。
7: 把碗里的吃完吧。
8: 母亲，你别逼我了，太难吃了，我真的吃不下了。
7: 难吃也得吃，
8: 只是肉有怪味儿，我不吃羊肉。
7: 我们能吃得起猪肉已经不错了。再过，
9: 别打孩子了，这确实不好吃。
7: 怎么不好吃了？
9: 这肉
7: 我们还能买得起其他肉吗？
9: 我的意思是，这烹调是不是有点别的办法？不能这么过了。
7: 戴尔，快跟上你爹爹。哎，
10: 母亲，你看，
7: 你们去挖竹笋了。嗯，
9: 这可是不要钱的美味。润之，帮我打下手可好？
7: 好，让我一下，添点柴。
9: 哎，别扇别扇，这火一急，肉就老了。这种有点肥的黄州土猪肉，不好和无心一起煮的，那样会又腥又腻。要是和竹笋一块煮啊，就可以去腥去腻，而且那点肥还能让竹笋变得更加的甘美，相得益彰。
7: 你是怎么知道的？
11: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12: 这竹和肉，都是东坡居士的所爱。
11: 那可是天生的绝配，
9: 来尝尝。
7: 似乎少了些腥，也没那么腻了，比这个方法好啊。
8: 好香啊，这是什么肉？
7: 猪肉。
8: 猪肉怎么可能这么香？
11: 这可是只有在黄州当地才能吃到的最好的猪肉。
8: 什么时候才能吃啊？嗯，
7: 还没好呢，别偷吃。
4: 可能有人会说啊，猪肉颂是苏东坡最土的作品，会觉得很俗气。堂堂苏轼怎么能写出这么一首格律不合、语言平平的作品呢？然而细细品读之下，就会发现猪肉颂好像呈现了生活最好的活法，温暖世人近千年

0: 值得一读再读。
1: 是的，在苏轼笔下，猪肉也可以精致。许多人在诵读，比如“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和“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从中呢，我们可以读出做菜的过程如同做人一样，幽默中蕴含了深刻的人生感悟。好的，下面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2: 这首那个猪肉颂呢，它当然是写在黄州嘛。苏轼呢被贬到黄州时呢，他已经呢历经了仕途的转折起伏了。他见惯了世事呢，虽得不到那时候朝廷的任用呢，让他有点郁郁寡欢，可是呢他也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那他用看似质朴的猪肉颂表达呢，做事上如同积水，只有一点一点的认真对待，才能够呢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他说了嘛，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那做菜呢要用合适的火候呢慢慢的烹饪，做事也是如此，这是一种修身求学的态度，你过于急躁是成不了火候的。东坡他深刻明白这个道理，急功近利呢会让他呢所要做的事情，想要烹调的食物失去味道，耐心和循序渐进呢才会让呢他在等待的过程中对于未来所得的事物愈发的珍惜。那像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更强化了呢苏轼的乐天性格。他非常善于化解精神压力，面对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呢，他也就是头痛个几天，然后呢也会继续的勉励自己，重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他是一位呢为了梦想不断前进的人，他即便呢不被赏识不被理解，他也会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做真实的自己。可以知呢，在苏轼眼中，貌似难以解决的事呢，只要有足够的知识还有够多的尝试，成功是早晚会来到的。那问题呢本身呢并不是他有多难，而在于呢面对他人的心理态度。这个是东坡呢在猪肉颂里面呢所教会我们读者的。
0: 猪肉颂，苏轼。净洗称，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2: 东坡肉啊，我们知道它的主料就是大同小异嘛，都是半肥半瘦的一个猪肉。那成品菜呢都是呢整整齐齐，有像麻将块的，红的透亮，色如玛瑙。那我们一起尝尝刚才讲到的，讲软而不烂啊，肥而不腻。那至于呢东坡肉属于哪个菜系呢，是众说纷纭的。为什么东坡肉会是川菜系呢？因为他苏轼他自己是四川的眉山人嘛，所以呢他的这种菜谱就变成川菜系了。可是呢他这个东坡肉起源于黄州呢，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毕竟呢苏轼呢在黄州就写了呢名篇猪肉颂，那就写到呢黄州的猪肉很便宜啊，只要呢怎样烹调才好吃的，黄州好猪肉，那就黄州这个地名都出来了。所以呢他在黄州呢就是那个有做猪肉的像这个烹调呢，那就是非常呢就是确定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东坡肉呢是他在谪居黄州时开始制作的。那后来呢苏轼呢出任杭州知州的时候呢，因为呢他疏浚西湖呢，修筑湖堤，那新修水利呢，百姓为了感谢他呢，也把猪肉绍兴酒这黄酒送到苏东坡的家里去了。那时候苏轼呢吩咐家人呢把猪肉烧好后呢，连黄酒一起送到工地慰劳民工嘛。谁知呢家人呢误以为是将猪肉和黄酒放在一起煮，于是呢竟然就是炖出异常美味的猪肉。那这种风味呢就是被那个称为呢杭州的东坡肉。这个东坡肉的起源呢是在黄州无语的，但是呢在杭州呢也有他们属于他们的一个东坡肉的做法，所以呢这因此呢东坡肉才会有属于这么多的菜系。
1: 苏轼不论到哪里都随遇而安，化失意为豁达，因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论是什么食物，苏轼都吃得津津有味，因为人间有味是清欢。苦难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当所有的不如意被

被食物消化，所有的诗意都化为坦荡和豁达。于是我们看到苏轼成了苏东坡，成为了那个让人温暖的灵魂，安慰着后来人。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
3: 2026年高考很快就要到来，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了每一个家庭面前，那就是报什么专业。
4: 答案呢，

0: 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和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2: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3: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3: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4: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

0: 和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2: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0: 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1: 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日前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3: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2: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3: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3: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2: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3: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七到八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1: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何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4: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 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以为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2: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4: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由汪峰带来的歌曲《飞得更高》。汪峰的歌声里总带有一股倔强的力量，这首歌曲也同样是汪峰的代表作。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对炽热理想的呐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叩击心弦的励志旋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顺境便有逆境，谁又能真正的做到一帆风顺？我们能做的只有永不放弃，在逆境中成长，在逆风中张开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走在路上受过伤流过泪的朋友，请记住，无论何时，家人和朋友都在支持你，所以永远不要失去信心。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光辉岁月》。

0: 年轻的战场是张杰的热血励志代表作，诗意歌词藏着向上的力量，激昂的旋律如战鼓擂响，直抵为梦想打拼的青春内核。这就是属于年轻人的战场，也是青春该有的热血模样。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为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要听到的是汪正正带来的歌曲《从头再来》，如今听来依旧是那么震撼人心。从头再来永远不会过时，任何时候都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昔日的荣光已是过去，但只要心中有梦，前路就依然闪亮。

这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经典歌曲，前奏一响，也许你就能猜到它的名字《红日》。这首歌曲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朝气和希望，不知道感动过多少流浪者和理想者的心灵，也不知道曾被多少艰难创业者、受挫折的人所聆听。坚信黑夜过后，必将迎来红日升起。即将听到的是苏有朋带来的歌曲《勇气》，一首老歌带给大家，活泼、健康、阳光的形象透过歌曲演绎出来，充满了青春、奋发向上的朝气与洒脱。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第一回合是说唱歌手艾热演唱的歌曲，兼具了嘻哈风格与民族风情，旋律也充满了律动感。歌曲激励年轻人勇敢开启人生的第一回合，不惧风雨，不畏挑战。就像歌词中写到的，挥过汗水，洒过泪，走在自己的路上，不再让家人担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的演唱《希望》。

0: 梦然的少年用轻快的旋律唱初心坚守，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质朴又励志，节奏如心跳般有力，唱出了不褪色的少年心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曾言，少年强则国强。今天，在这个美好和平的年代里，我们依旧需要努力拼搏，才能唱出新一代少年的力量，让奋斗成为我们最动听的歌谣。即将听到的就是张杰带来的歌曲《少年中国说》。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有奋斗的青春才是值得被铭记的青春，有奋斗的征途才是星辰大海。一起来听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歌曲《星辰大海》。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毛不易的歌曲《无名的人》，这首歌致敬了每一个平凡的人，每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或许悄无声息，或许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社会的一份子，是国家的栋梁。正是这样一个个无名又平凡的普通人的奋斗，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我们都是追梦人》，致敬在这个奋斗的时代，致敬每一个追梦的人。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福建《行走的百科全书》，来关注到一位全国的特级导游陈礼亮。各家白宫来尊用吴良江来关注着现代木像的新奇技艺，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体验扬州的氛围，传统文化安怎融入日常生活，为参观客到达秋格林安徽的氛围沿河安怎让文化会当讲是活起来。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着离职无交接这个工作微信，江苏欢迎的判决提出明确的答案。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关于歌曲过后，回到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当地福建的武夷山，有一位全国的特级导游陈德良，咱斗阵加入伊的故事，听伊讲安怎会当成做行走的百科全书。
1: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2: 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普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3: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2: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阳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陈李良。
3: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4: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5: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3: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2: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仪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3: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2: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

0: 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1: 特技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0: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1: 其实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零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继续带伫咱厝人诶单元来关注着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叫做刘德雄，来见识现代步枪诶新奇技巧。到底来听报道。
1: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2: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1: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3: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 0.2， 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 0.1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1: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两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2: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1: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2: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多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是在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套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除了半切，作为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冠军，刘德祥还熟练地掌握榫卯与连接工艺，燕尾榫、方榫、斜榫、搭接、指接、半榫、角榫，这些榫接工艺他都了然于胸。同时他还要保证木料表面平整光滑，达到无毛刺、无流挂、无颗粒、色泽均匀的效果。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0: 出征立招巧处甲，食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酿酒。这代呢有真侪种的花卉，将来要靠德观，要靠生活方式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走入大众。而且为被动的观赏，到达主动的体验，为单一的商品到达德观的场景。当高乐花卉拄着全新的沉浸式体验。来到这代游客，安怎当收获遐尼多的惊喜呢？说了来，咱就到店底的记者来到江苏的酿酒来体验回味，到店来听报道。
3: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4: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5: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4: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5: 师傅手

0: 把手交，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0: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3: 你看这个就是，
4: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5: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4: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6: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2: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6: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7: 四八，请您用餐了。
8: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9: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8: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 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震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0: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运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环境上大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安徽，徽徽的制作古村的探访科技活动，无同款的体验场景，正做囡仔成长的新课堂，也当讲是促进当地文旅市场的升级。为参观客到达秋格林，安徽的徽徽沿客安怎和文革会当讲是挖起来？咱到底的记者走入安徽。
1: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2: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3: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2: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4: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2: 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啊，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然后就没有了。
1: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5: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6: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5: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6: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领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 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

0: 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记忆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她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1: 我来金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2: 下水，抬起来。
3: 对，你低了点。
2: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3: 隔气好。
2: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哎，
1: 好，可以。
3: 有事了。
2: 对，好。
1: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4: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1: 是
4: 这样了。
1: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4: 对，不然
1: 底下它
4: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1: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0: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5: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但短板同样突出，不少地方呢盲目跟风，对本地文化内核挖掘不深，导致研学产品和场景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可喜的是，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原来到有法到三工单元来关注着工作当中呢，咱经常用着微信来甲客户沟通。不哩个那是即个微信先家己的手机和注册，也内面存的呢是公司的客户主管。离职以后，即个微信会当公司互相呢？最近江苏人民法院的通报相关案件，咱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情况。
1: 张某入职了无锡某公司，主要负责客户沟通、递交申报材料等文职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张某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平时就用这个账号和客户联系。久而久之，这个微信里积累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成了对接客户的重要工具。直到2025年3月，张某和该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不过，因为双方闹得不太愉快，张某离职后并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交接这个用于工作的微信账号。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公司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张某立即停止使用该账号。无锡数据资源法庭庭长罗阳说，
2: 这个工作微信号所载的这个信息，包括一些客户的一些信息，有可能构成企业的商业秘密，是在这个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数据权属应当是

0: 是归这个公司所有，所以说我们判决支持公司的诉讼请求，要求员工及时停止使用、解除绑定，并配合公司将这个工作微信号绑定到公司指定的这个手机号码上。
1: 面对公司的起诉，张某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这个微信账号是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理应归自己所有。如果公司执意要回这个账号，那么张某也提出了反诉，要求公司支付他在职期间为这个工作手机号充值的话费一共760元。法院判决公司向张某支付话费760元。如今，微信号已经成为职场交流的重要工具。对此，罗阳提醒，企业应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账号的归属和交接流程，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
0: 企业在进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涉及到使用这个工作微信号的，应当在公司的规章制度或者是在与员工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工作微信号的权属，比如说是归公司所有。那么作为员工来说呢，那么在离职过程当中，就是不光是要将自己比如说像电脑这些实体的资产归还给公司，那么还要配合将一些像这些虚拟的，比如要配合公司办理一些实名认证。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的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今仔日的《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到底来分享到福田基地遐个智能应用，也够有关键设备有倒一挂，安怎来助力福田基地运营效率稳步提升？另外吼，咱也甲乡亲到底来关注城市公园，也够甲乡亲到底来讲到吼，踮伫成绩以外，父母会当重点来培养囡仔即个几个核心的关系。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这部的具体内容。首先要来甲乡亲讲啊，中福集团福清福电，吼，或者有诶朋友讲福清，这是福建省在温总机容量上界大诶福电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过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电助力强劲动能。福清福电基地啊，2006年挂牌，今年咧拄好是20周年，为拍远地来起步，到甲完成6台机组建成投产。福清福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现在这个福清福电基地内底34项智能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陆续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持福电基地转型升级。这智慧应用也够关键设备拢有倒一挂，安怎来助力福电基地运营效率来稳步提升？来，稍入去，咱请先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10: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12: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10: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 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12: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10: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12: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

0: 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
1: 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含权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 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2: 各位乡亲，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则听到这是《能源斗三工》，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能源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稍起我来甲乡亲讲啊，踮伫上课的时阵咧，社工园吼，或者有诶乡亲讲科工园，草木作为课本，天地作为教室，踮伫北京咧上百间诶中小学啊，打破了校园围墙诶一个限制。公园内底即个主连的课堂是愈来愈侪，真侪囡仔吼坐踮伫树篮内底，踮伫迄个所在吼咧爬树吼咧观赤鸟啊。即个踮伫北京的即个户外课堂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六合公园。吼、哦，依托着六合公园建设，连片的即个公园呢，唔干那是休闲散步的好所在，未少公园呢已经是变成做开放的共享的户外叫做育龄空间。囡仔吼，行出教室，踮伫公园来落座，踮伫绿地来探索。户外课堂会当甲囡仔带来倒一挂无同款的成长的收获。城市公园安怎变成做优质的户外研学的好所在？来，稍落去，咱请请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我现在坐的是圈圈休息站这个座椅。
2: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3: 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4: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3: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5: 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3: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6: 这个它是斜瀑布，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他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3: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北京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7: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3: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8: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 形成了双元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3: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9: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3: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10: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踮伫大陆咧读册，即台湾青年安安吼，伊踮伫新闻内底看到北京啊，即小朋友踮伫公园咧上课观察食物的时阵，伊讲啊，熟悉即个画面呢，就想起来吼，伊讲迄真亲像伊细汉的时阵，挂着即个钢骨拿，踮伫草堆内底吼咧上主练课，迄、那个叫做户外教学时光。伊看来吼，两花东是激用了一款更加温柔也更加广阔即个教育的观念，上介好的课堂啊，将来啊，唔是干那踮伫教室内底。所以吼，安安会甲咱斗阵来回忆，伊踮伫日头光下面来观察昆虫，踮伫农场内底来咧尝试劳作的这行动的片段。咱斗阵来探讨讲啊，囡仔吼用手掌去摸着土地，因为目睭咧看到真真正正的这個草木，到底有倒一挂更加珍贵的这物件，伫悄悄的咧生根发芽。
11: 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的自然课。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会坐在教室里面去听，而是真的会被带到户外去。我们会去观察昆虫，看它们怎么爬，怎么移动，就不只是看课本上的图片，而是蹲在草丛里树荫下一点一点慢慢的去看。有时候老师也会带我们去农场。我记得我第一次尝试挤牛奶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手都不敢太用力，生怕弄疼了母牛，也怕自己做不好。但我当时挤出来的那一刻，天哪，又会忍不住觉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会去接触其他的小动物，体验一些简单的农事，或者是到老街参观做手作，了解民俗文化。那些时光其实没有课业压力，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很多画面和感觉都留在了心里。现在回头看，那些户外教学的经验就特别的珍贵，也很多东西当下没有告诉我它有多重要，可是

0: 后呢，我都会一直放在记忆的深处。也正因为有这些很具体、很温暖的童年记忆，孩子可以走出封闭的教室，亲近自然，走进生活，用眼睛看，亲身的去感受，认识真实的世界。就像报道里面的公园课堂，孩子们在观察植物，认识生态环境，认真记录，互相分享，大胆提问，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去探索，主动的去思考，那种在自然里的放松学习的状态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么现在在大陆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户外研学自然课堂其实挺普遍的。学校和家长不只是单纯看重考试分数，也在意孩子的身心感受、观察能力啊，还有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的教育观念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件很温柔也很值得肯定的事情。当然还是会有人疑惑，户外上课、研学体验到底有没有用呢？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担心，但我越来越觉得有些能力本来就不只是只靠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养成的，愿意走出去，愿意去看、去摸、去体验，和真实的世界产生连接，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就会学会观察，学会耐心，学会独立思考，这些收获不一定立刻会反映在成绩上，却会日积月累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底蕴。其实我觉得不管名字是叫户外教学还是叫研学，外在形式怎么去改变，有一件初心从来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被局限在教室四面墙里，走出去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学习想得太严肃、太刻板，以为只有坐在教室读书刷题才叫学习。其实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最重要的成长也不止发生在课本里。所以我还想说一句，教室很小但世界很大，书本很薄但自然很广。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那些真正属于内在的眼界、温度和能力，往往都不是在课本里被会的，而是在你愿意迈开脚步走出去去感受世界的那一刻，一点一点慢慢长出来的。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天，那真的跟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二天一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吼，台湾老师啊廖家兴要跟咱乡亲斗阵来分享讲啊，踮伫成绩以外，父母咧会当重点来培养囡仔几个核心的惯习，为学会晓独立、做代志有闭环、教甲管理时间、会晓感恩，即个看起来吼，敢那是日常的小代志，其实吼是构成囡仔未来应对学习、工作一个生活核心的能力。来，稍后去咱乡亲斗阵来听廖老师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啊，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啊，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啊，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件件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接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呢，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啊，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题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 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再来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啊，哎，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在熬夜赶工，全家啊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啊，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啊，他就敢于温和坚定地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啊，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啊，甚至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啊，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啊、整理房间啊、主动担责任啊、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啊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啊。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踮伫年累消费整体较疲软，传统零售公道整体承受着压力的这个大环境下面，以新地印咖啡西餐作为代表，这新型的公道消费是逆势增长，异军突起，带动年累消费啊小幅度咧上升。当中的新型公道消费明显的增长，踮伫年累总体消费量当中的占比不断的增加，已经是一波。

0: 步成做拉动年累消费增长的这个主力，新型功德年累消费表现出啥款的这个特点？这个年累产品敢会对年的营养来打折扣？安怎理性来消费？来，刷入去，咱请用心对着总台记者到电台了解。
1: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2: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对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1: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3: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1: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4: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的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可以说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1: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5: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1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3.6的样子。
1: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4: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1: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

0: 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1: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0: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珍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巴氏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巴氏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同时我们也要推动出台一些支持新型渠道原料生产的这种包括法律法规还有这些标准体系，为下一步夯实我们新型渠道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的保障。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吼，还够淡薄时间要请乡亲到阵来吃，该好吃的这个面，我知影讲咱真侪乡亲吼，踮伫咱台湾岛内也介意吃，叫做山西刀削面。但是吼，山西刀削面踮伫山西，迄、那个滋味是啥款？来，咱刷落去，请乡亲到阵来了解。
1: 在小麦主产区山西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个饭店都有刀削面。一碗刀削面也是顾客们必点的美食。
0: 食客，
2: 它比较滑，还比较有韧性，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粗细都特别均匀。
3: 因为我们山西就是主要以面食就为主食嘛，所以大家中午都喜欢吃一碗刀削面。
1: 刀削面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刀在面团上削出酷似柳叶的造型。
0: 厨师周师

0: 开始学厨，周师傅已经练就了扎实的削面基本功。但是制作一碗好吃的刀削面，它的更多奥秘其实是在面团上。周师傅说，刀削面的面团关键在和面，除了面粉和水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配料，就是盐。
1: 啊，加一些盐的话，主要是为了让这个面条呢增加它的一些筋度，二一个就是保持这个面里边的一个水分，主要是其次它是增加面条的一个口感。
0: 山西的面食做法丰富多样，但是制作不同的面食对面团的要求都不一样。不同的面食在和面时原料的配比都有固定的比例。
1: 一般我们专业的师傅和面的话更加有标准了，我们刀削面一浆面我们加的是210克的水，加的是3克的盐。
0: 面团和好，接下来就是揉面。揉面讲究盆光、手光、面光，揉好的面团表面要光滑，富有弹性。
1: 刀削面讲究三揉三醒，而且我们在这个醒面的环节当中呀，一定要醒够半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我们揉的时候才能揉到更加光滑。
0: 一碗传统的山西刀削面一定不能少了美味的浇头，山西人管浇头叫卤。
1: 选用这个后腿肉熬制的这么一个肉臊子卤啊，加了各种的香料啊，有这个香叶呀、八角呀、大料呀、小茴香呀啊、葱姜蒜进行一个提味儿。我们这个汤底呢是选用熬制6个小时的这个猪骨汤，味道呢特别的鲜美，面条的口感呢筋道爽滑。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条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神饭有蜜桃，
3: 有蜜神饭，
4: 有青叶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咩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呢，将来了解牧师苏义人陈建林用相信书写两岸文创交融的故事。去参准神法的台湾青年小米，是一位持有从未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判从师。今日嘅节目呢，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场啊有意义而且诗意嘅啊宠物入营法通。两个呢见下适用廿成群嘅六小嘅赏识。节目当中，我哋也会来了解用白用来去分片秃蘑菇同到可食用蘑菇。如果身边啊有认识嘅廿成群中途嘅反应，我哋第一时间应该用来去做啊。节目当中也会同大家来去了解嘅。以上呢，就系我哋 A 一时段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神饭有蜜桃，
3: 有蜜神饭，
4: 有青叶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有蜜神饭，我是金亮。牧师神在的千年传统企业暗藏忠实温情同养生大运。来自台湾新北的数艺人陈建林跨越海峡集建厦门，其打破传统工艺的刻板壁垒，沉天相信打磨手艺，融合中医养生、体育文理特色，创新赋能，牧师传承。接下来呢，向下来了解陈建林用相信书写两岸文创交融的故事。
6: 来自台湾新北的陈建林是一位传统木梳手工艺人，依托厦门浓厚的文创氛围、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以及适配的闽台文化环境，2024年他来到厦门，开启了两岸文创创业之路。
7: 因为传统工艺让人家有一个距离感，那我们希望它生活化，可以让它更实用，那这样子它的一个衍生性会更广。
6: 说起与木梳结缘的故事，陈建林略显腼腆。2010年，不善言辞的他正为如何向心仪女孩告白而烦恼。彼时他前来大陆旅行，结识了几位制作木梳的师傅。看着师傅指尖流转的技艺，陈建林萌生了亲手做一把木梳当做告白信物的念头。
7: 我口条不好，那我不太会表达我的情感。那很多都说木梳在工艺上面它其实有另外一层情感的含义，对，所以才去制作，学习制作这个，然后再当一个表白的礼物。
6: 一场偶然成就了长久的坚守。自此，陈建林潜心学习木梳制作技艺，将这份藏着温情的手艺变成自己的事业与谋生之本。手工制梳枯燥单调，鲜有新意，这是所有手艺人的必经之路，陈建林也不例外。
7: 我也是花了大概至少2年左右，我才慢慢沉积下来，就是说可以沉淀的慢慢的专注在这上面。
6: 在浮躁与沉淀中不断摸索前行，来到大陆创业的第3年，陈建林手艺趋于成熟，产品日渐完善，木梳文创事业也逐步步入正轨。如何让藏着匠心与温情的手工木梳走出工作室，销往更大的市场，让两岸大众看见木梳的魅力，成为他思考的创业课题。
7: 不单只是梳头发，我们衍生的功能就是到头皮护理。那头皮护理的部分，对于现在来讲，我们又可以跟中医结合。
6: 在陈建林眼中，木梳不只用于梳理青丝，更承载着千年养生智慧。他希望打破传统工艺的局限性，让手工木梳告别单一功能，能兼具颜值、实用性与康养价值。
7: 在古籍或文献记载，木梳它其实它梳头很多其实是梳头皮，可是到了近代就纯粹变成是梳头发。那我们只是把这个功能再回归到过去。
6: 找准赛道，创新突破。陈建林立足传统，大胆创新。他溯源古籍养生文化，将手工木梳与中医头皮康。

0: 宣扬理念深度融合，凭借独特的创意，他成功斩获第四届全国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最佳商业转化奖。
1: 我们就会希望往文深入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景区方向去走，或者是当地一个特色去走，深度文旅，我让你有一个印象，哎，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哦，对，我就知道这个当初我在哪里买，而不是说千篇一律。
0: 一把小小的木梳，承载着中式浪漫、养生智慧与两岸情谊，扎根厦门这片包容温暖的创业热土。陈建林不断突破创新，用匠心活化传统手艺，书写着属于台青的创新创业璀璨篇章。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青蜜散发。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科学庆生理念年二月从二年先而令到运通切实有益于身体，是由科学研究来去支撑。来自台湾台中的陈朝富从运通人转型去台湾共同派运通生物力学博士之后登陆发展，其把学术研究用以提升运通表现，帮助妻子创业，去踏入佢企业人生新历程。接下来呢，我哋就向我来认识陈朝富学以致用，登陆佢企新生活的故事。
9: 傍晚时分，学校放学，位于厦门集美的易贝库少儿体适能运动馆逐渐热闹起来，小朋友们跟着教练快乐运动。
10: 开展幼儿的足球、羽球、篮球，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运动其实都可以提升他们孩子某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开展这么多课程，就是希望孩子是可以多元化的这个运动。
9: 来自台湾的吴慧汝是这家运动馆的负责人，面向2至12岁少儿开展教学。
11: 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小孩子呢就必须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其实专业的训练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多元的发展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处了，他可能是赢在这个起跑点。
9: 吴慧汝致力于改变少儿专业化运动误区，锚定多元化运动，而这得益于丈夫陈朝福在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和支持。
11: 那我们这个少儿的2到12岁的这个是借由这个运动科学的方式去介入的训练的设计的课程，然后多元化的发展，让这些小孩子是正常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他有体能啊、耐力啊、柔韧啊、速度灵敏，正常的发育。因为我们小孩在发育，其实不用过度训练，正常的训练让他每一个阶段的领域，透过这个科学化的一个发展，他其实就慢慢的就会成长了，不需要去接受专业的训练，这对小孩子比较好。
9: 夫唱妇随的背后是陈朝福的学以致用。学生弹跳蹲坐，每一个动作力量表现都在模型上展现出来。有多位研究生跟着陈朝福开展运动生物力学研究。
12: 最重要的肯定是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面。陈老师因为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比较熟练嘛，然后能够跟我们去沟通怎么去更好的进行每一次的实验。
13: 集美大学研究生，
14: 如果老师对你进行指导的话，是那种很模糊的语言，比如说你挥拍角度再大

0: 一点，或者是再用力一点，但是它没有一种很精细的数据去指导你。但我们有了这种这个仪器做辅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精确的知道啊，我的手臂可以挥到多少度，我用力可以到多大的程度。这种对于运动技能的表现优化，我感觉是很有帮助。
1: 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运用力学原理研究人体在运动过程中各项生物学现象及其力学机制的交叉学科，涵盖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运动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该学科旨在揭示运动中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力学关系，从而优化运动技术，预防运动损伤，提升竞技表现。陈朝福说，运动生物力学的深入研究在提升运动员运动效率、制定科学训练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广泛应用于运动鞋类、服装类等运动装备的功能性设计与制造，推动了体育用品行业的科技进步与产品创新。
2: 我本身是运动员嘛，以前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是铁饼的，那教练只用肉眼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呢你运动员本身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知道说我的技术哪里要改变。透过这个生物力学的这个介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运动表现，然后哪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它可以更精准地提升你的这个效果。
1: 陈朝福先后主持教育部产学研教改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类重点项目等，并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论文。陈朝福说，安家厦门不仅让自己学以致用，这里良好的教育资源、优惠的创业政策让一家人都能安居乐业。

0: 爬梅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冬瓜地呀。
4: 开水煮呀。
5: 开水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家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又食又有料，
9: 神法又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去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啊，哈，是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判宠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分享一场有意义而且刺激的宠物入养活动。去好多年的认知里边呢，因为宠物养上呢，就是单纯记录可爱的瞬间。不过呢，去小米人当中啊，哈，一场活动走到基建唔咩，就是一种简单的朋友。更加是一场把宠物看作是家人，用心留存美好时光的专属仪式。作为资深判宠师，小米有点深刻的感悟。佢话宠物陪伴主人的时光是相当短暂的，因为你上岁数养伤，虽然你是随性哈，而转眼又让天格的高光时刻啦，可是留伴只系为我哋岁月底部呀最珍贵的回忆。同时呢，入养过程啊，也令到主人更加细致，能够留意到宠物的精神状态啊、毛发啊，同埋体态的细节哈，可以用心观察、用心呵护。接下来呢，我哋就听下来听小米的分享。
10: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生活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场让我觉得既疗愈又有意义的活动。咔嚓，宠物摄影活动。但我觉得啊，它并不只是一个拍照活动，更像是一次把宠物当成家人这件事认真记录下来的仪式。很多人会觉得宠物拍照难道不就是可爱一下吗？但当你走进现场，你会发现就是一场为毛孩准备的专属舞台。现场设置了专业的拍摄区，蓝色的背景布，时尚的宠物配饰，甚至些花朵的道具，每一个细节呢都在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我那天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不同的宠物齐聚一堂，有猫咪，有狗狗，甚至还有小兔子，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很社交到处走，有的很紧张躲在主人的怀里，甚至是自己的车里。那一刻你会觉得啊，宠物是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个体。这场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专业摄影团队的存在真的差很多。摄影师不是只按快门而已，而是会帮猫咪调整姿势，引导他们看镜头，还有他们抓拍的能力真的很强，然后去搭配一些道具让画面更自然。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小技巧，就是用电脑去播放猫咪或狗狗的图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会发现猫咪突然被定住，然后那个瞬间咔嚓，哇，一张很有灵魂的照片就出现了。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加分的点，就是现场不仅是拍照，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互动交流的空间，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站在宠物和主人角度设计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说很满意，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很少认真的为毛孩留下纪念。平常虽然我们也会拍照，但很多时候其实是随手拍。这种专业的拍摄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记录。宠物跟主人之间其实真的很需要交流。你会发现啊，现场的人很自然的就聊起来，你家猫几岁啊，会不会怕生，用什么量，哎，你这台推车是哪里买的，买多少钱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宠物社交场。作为一个养猫人，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 宠物的一生比我们短很多，所以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帮未来的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片段。如果用我宠物营养师加伴宠师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层的价值，帮主人去更关注宠物的状态。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会更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它的毛发情况啊，甚至它的体态，甚至有些细节是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也在提醒我们，陪伴不只是日常，而是有意识的关注。那天结束之后啊，我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感受，原来我们可以这么认真的爱一只宠物，不是只有喂食、铲屎、陪伴，而是给他一个舞台，一个被记录的时刻，甚至是给他一个高光瞬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我真的很建议你去体验一次，不是为了照片多漂亮，而是因为那会成为你和他之间很珍贵的一段记忆。

0: 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亚裔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五月份到九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十年年呢是最早行出非洲族籍偏僻 L R 泰流的先驱，不过呢，由于人推叫人，从来唔停留下比较可靠的 DNA 信息，佢哋呢遗传面貌呢一直都系只谜来嘅。直到今下呢一只谜团啊，系本中国科学家打破嘅。中国科学人估计最通会同古人类研究所呼考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提拔成功，从六颗中间心丝出力人牙齿化石当中啊，嗬，佢哋发起的重要的试剂。一项突破呢，唔单止把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人体提前的20多万人，更加呢系提拔去分子层面证实的东亚出力人呢。是独立独特的研发群体，其他的基因呢到今下还流通啊，去部分身体人的血脉底部。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去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六颗古人类牙齿，用文用日是人类研发时的充态奥秘。我哋下半年来听中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2: 直立人是。

0: 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1: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斯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0: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6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1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付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1: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3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更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也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0: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付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1: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种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0: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6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1颗属于女性，其余5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付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6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1: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6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3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0: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总体发现呢，哈，系唔只限于 A 一集啊，哈。咁样研究团队呢，去化石当中啊，系发现呢另外一集关键突变。

0: 二十关键信息呢，介于到白处理人同生态人基因关联的虫害问题。下半年我们继续来听中台记者朱美的报道。
1: 在所有六个东亚中根新市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傅乔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2: 六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合肥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透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河县以及孙家洞这种中根式相关的人群中的。
1: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2: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1: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 A 时团有咩想法嘅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嘅批判同收听，将来呢还有神助之上嘅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朱总田啊，莫忘朱总员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下个相亲，欢迎苏糖神珠之山，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诶，时间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啦，我等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无夸嘅事。
0: 介意生啊，哈，即系节目二，挨我做无夸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挨我做无夸同普苏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书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活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活下的方向。爱爱转活下，
2: 但转人上。
3: 所以下来去赐奖人上，看下人上圈起物嘅善善思。

日前，漳州人东莞制造李天池产品的西装上火茶，从广东东莞西苑抵达了深圳盐田港之后呢，本吊装上的货轮发往海外市场，完成海运出口的一箱子新模式速单运输。详细的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0: 深圳盐田广西世界级应用核心石油港，提供泛蓝天气新三样外苗出海主要运力。东莞天气是新三样货物主要生产外苗基地，明年大量锂电池类货物通过盐田广出口运输。去年盐田海事局以东莞海事局抢单锂电池海运出口跨区域海事监管与服务保障合作备忘录，重新打造锂电池市场上以相互保障模式，即身体一次产业，盐田后岸免检，总装一次审批，全程高效通行。东莞长期天然制品有限公司货仓铺负责人李空勇安尼讲道：
1: 以前货物到了盐田港还要等查验，现在在东莞备货时，海事就能上门查验，合格后直接装船，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0: 根据介绍，目前一项只使用对象为另一批名单的锂电池生产厂的出口企业，将服务东莞大约是400个家锂电池生产企业搞好出海。盐田海事局日前主办升职安尼讲道：
2: 该模式落地后，货物在发货地装箱前进行风险排查，避免进码头后再次开箱检查，根据相关企业反馈，整体单箱节约物流成本约2万元，整体物流时间缩短超20%。

0: 日前，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迎来的关卡的建设节点，由深圳企业中建钢构负责钢结构设计制作和安装的前桥投入初花园式足球场，顺利完成了钢结构的竖吊，正式迈入主体施工阶段。详细的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1: 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位于塞尔维亚比尔格莱德市，总建筑面积大约是7.6万平方米，总用钢量大约是1.26万吨，建成之后可以容纳超过5.2万名观众，是塞尔维亚唯一的满足国际足联世界杯、欧足联、欧洲杯双重标准的单级专业足球场。项目采用花园式设计，树木和规模从覆盖球场的三个流程，为前桥体育出花园式足球场。这个项目也是前桥罕见的用塑成法施工的场馆。中建钢构北非公司总工程师兼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项目经理刘露安来介绍。
2: 项目团队通过两面三次端洗、电脑模拟加实体预拼，将总长720米的44根压环梁整体偏差控制在0.43毫米，精度极高。我们在国内加工的钢结构已经90%的到达了现场，为后续项目的顺利履约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可以之前，塞尔维亚总统乌克奇出席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奠基仪式时致辞表示，塞尔维亚将迎来欧洲乃至系世界上最美丽的足球场之一。塞尔维亚人民将会拥有更高质量的体育设施同埋服务。感谢中方以既往对塞尔维亚发展的大力支持，期待与中国朋友一起建设完成这一媒体项目。这个项目预计今年12月1日前竣工。根据介绍，中建钢构行程单位雄塞铁路诺斯滩、塔米斯河线铁路桥、比尔格莱德非常中心等塞尔维亚充电项目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旦话题你就同先分享到嘢。
1: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框，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下载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艾欧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山，无卡的山岩。

0: AM 六八四九郎九幺郎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郎九一郎八九。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舞卡。通下来听舞卡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咬转木卡》。接下来，送出的是专题节目《放台式教师杨永端夫妻合力辞退两岸后续交流》，欢迎收听。

杨永丹直接云南泰里拍出六十篇偶，今天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文系学院副教授杨仲谦，台湾高雄客家人，直接广东梅人，今天就职于台湾成功大学文学院考古学研究所。今天和两位人在广州之间的家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一下台式教师杨永丹分享他的一段跨越学习的引人故事。

0: 杨勇等人用钟琴为人类学的同行，因为学术方面的共同爱好相识相恋。杨勇等按来讲到。
1: 自己原来所研究的方向其实是，我是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的，然后后来又继续做了博士后，然后呢，专业领域呢其实比较专长的是做那个族群的认同，因为这样的一个研究兴趣呢，刚好我先生他自己是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拿的博士学位，然后他对国外的一些研究同一个问题的一些最前沿的知识和领域会更了解。我当时呢是因为自己要发表一篇我们专业领域的一篇核心期刊，那时候呢他刚好是有看过我的文章啊，他就说，哎，你这个可以用一些美国非常前沿的人类学理论，你没有听说过吗？然后呢恰巧也弥补了我知识一个空缺，那我们在你来我往的这种修改论文啊或者一些学术观点的探讨当中就比较熟，那就这样的一个相知相识的过程当中，然后彼此有更多共同的话语。

0: 杨仲琴全面分拿到博士学位之后，除被广州的技术高校还有四川大学也上有上级过去，而且开出来相当高的人才引进条件。但是杨仲琴还是生在了广州，杨永端安来讲道。
1: 因为他的祖辈是清朝的时候从广东的梅县去到了台湾，对这种故土的这种眷恋之情非常深的，然后到他这一代呢，觉得啊、哦、有机缘又回到了广东这样的一个客家文化圈里来工作和生活，对于自己来说是非常亲切的，对于他来讲哦是非常亲切，所以那个时候他很多同学都是要首选回台湾，他都没有，就是义无反顾的都没有在台湾找过一下工作，就直接从下图飞到了广州，然后呢来中山大学任教。
0: 杨永端话，杨仲琴在广州生活相当开心，却可以经常品尝到广东美食，特别是在中泰附近有一道做客家菜的，而且广州离梅竹也近，亦可以经常转客看一下。到今日，夫妻两人虽然以工作变通，分隔广州同台湾两地研究，但仍然一同致力于推动两岸教育两媒的交流，比如推动两岸高教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台湾师生到泰国来求学求学，为岛内非泰流的学生解疑解难。杨永端安来讲道。
1: 因为他之前有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他也会回到了台湾，也会开拓就是中山大学跟他所供职的成功大学之间的联络，比如说

老师跟老师之间的学术合作，还有学生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他经常会鼓励在台湾他教的学生说勇敢的来申请大陆的学校，对大陆的前景啊机会啊都有一些些惶恐的时候，都会向我们去请教说，哎，这个惠台三十一条政策是真的吗？或者说来大陆任教会存在怎么样的挑战啊，都会，他会从自己的自身经历给这样的一些台籍教师理清障碍，让他们不要那么恐慌，就是大胆的去开拓，作为西进青年的一个在地的经验去告诉他们，特别是台湾的学生，现在在台湾少子化比较严重，然后教育都在萎缩，很多大学都招不到生，然后台湾学生面临着一种就是不能念到那好的学校，那为什么不把眼光放在大陆，是吧？然后呢，他就会给那些学生一些启发，鼓励他们来完成本科教育以后，或者说硕士生教育的时候可以来大陆念博士。

0: 一个台湾企可以到不了解情况的台湾民众看来，是香港和澳门的事，和台湾无关。杨永丹、杨中庆两夫妇也好，经常朝台湾企的发展建议向台湾同胞去宣传。
1: 从地理空间来看，香港、澳门还有台湾都是同属在一个生态圈，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更应该要看到大湾区发展的前景。两岸人民的这种无法阻挡的这种融合和发展呢，就取得了卓有成效。我自己呢是觉得说，你要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呢，你要首先把自己当做这个地区的主人。无论是我们的台湾青年也好，亦或是我们的香港或者澳门的青年也好，他首先要把自己当做我们这个大湾区的主人，就主人公的这种精神要有。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物跨年物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来去搜索艾爱进物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去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再来呢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睇嘢上个中学噶？
3: 我将东东东东嘅钱搬啦。
2: 啊你哦，唔过穿东东东东嘅钱，东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人讲啊，我记得妈妈有老人讲嘅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今日阿弟爱乖乖，听妈妈嘅话哦。
3: 乖乖听妈妈嘅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嘅人，安点啊？
3: 啊，乜嘢啊？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

0: 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户卡的方向。爱爱转户卡，
0: 但转眼上。
2: 所以现在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3: 我是小薇，欢迎在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4: 中年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薇，接下来为送出的是传统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演员直播出拍，曲调悠扬，多以客家方言演唱。内容听下客家人的农耕、训练、迁徙生活，感起数前线与生活喜事，是客家人情感的出拍表达。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
6: 接下来就带领人通过一首经典的客家山歌《歌爱唱一爱歌》来感受一下山歌都会的生活情趣与人文情怀。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生意公开世界》，也要来关注。
1: 派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2: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公，我们也来听
3: 《生意公开世界》。
4: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苏先生老太太家话，来是谈阿位叫位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段寓言故事哦吼。太太家的哦，见他位小朋友在谈故事啊吼，太多是都是用普通话来形容，给我的呢客家天气的小朋友在那吼，我好少自家位阿妹话啊，好少我的人呢客家话来，给我记得你用客家话来去念嘛一条寓言故事哦吼，也谈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呢有的小朋友客家话也十分的赞啊，谈了以后你会觉得相当的赞叹，相当的神奇。嘅今晚也好，苏姐来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读书时嘅话，来自广东梅竹嘅余凤凯小朋友带来嘅聪明呢识后果嘅故事，一齐来去听下先啊！
5: 聪明嘅识后，识后哥哥喺苏林度嘅最聪明嘅人，识后哥哥有只识后太太，决定。细后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唔买时候才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细后哥哥怪聪明，所以小动物唔论遇到买难题，都会来请细后哥哥帮忙。小猪爱上盖房嘞，黄鹂爱喝卧铺，熊猫爱喝花花。细后哥哥手把房内用来盖，唔先铺用来食，花红个用买颜色，都话本来几点滴。然后小猪手专心咩学习盖房内，黄鹂也咪伊个练歌，熊猫也咪伊个红也爱画画。有一日，细后太太也出来问，唔知是做嘛个？只有细后哥哥好无卡，识查探音乐，面啊从风水木，过当年的故事耶。细后哥哥感觉小动物过久都唔想来给我卡喂，鸡蛋都是做嘛的耶。之后细后哥哥拿起包子张法香，眼前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王鱼也成为了歌声，熊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位细后太太也可以遵守同医生呢。眼前几点都暗淡，但今都成了名人。奶奶，奶奶聪明，马爱冬天做啥？这是因为马爱呀。给他故事有点类似一生聪明，我爱等小朋友经经有头脑是没用的，必须爱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6: 阿拉等的身份虽然小，不过独地辈变得有太世界。
7: 阿等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地辈也可以有太套理。
4: 听众好朋友，余凤凯小朋友讲的一只聪明的小后果故事啊，吼，当有道理哦。就算按有能力发，唔付诸行动，佮阿马阿都数位唔到的吼。佮接定下来啊，吼，余凤凯小朋友和老太太家讲一只故事啊，吼，要系深刻的表态一种理念哦，佮就一天系要付诸行动，哈，行动起来就能够展现人的力量哦。来去听余凤凯小朋友讲的逆功的力量。
5: 泥工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由四只细泥工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被刮弄刮风，瓜子煮糊，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泥工又热又寒，兴奋地爬上去请食。有一只泥工给刮坏，就像钻天机一样钻那西瓜都会请食。还有一只泥工起起来讲，怪好食，那等把鸡带转我卡西哈。 大家人都同意的，一旦用力推推不通，一旦你工资好转不卡，他们大家人也好来推西瓜，大家都来推西瓜喂，还是推不通。所以你工又拿来一条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敲起来，但是树枝都被咬断了，西瓜还是一点都不通。这时有一只你工对你好讲，我等可以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我的师太爷你公把西瓜搬走时，你还同意耶？我做手做，又到你公爬我西瓜空，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太里爷你公搬走时，最后记得把所有的小西瓜都搬走时，记得这样不是什么东西事。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晚日嘅艾欧卡节目嘅全部内容。刚才也未收听
1: 嘅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艾欧在木卡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安怎个创造一个海上海南。专家是建议讲，进一步来释放海南海洋资源价值，推动中国加东盟企业等关顶蓝色经济产业的深度融合。再来关注到科学家头一摆为直立的磷化石当中来提出谱系特征遗传信息中属人类的演化树。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福建平潭两岸青年协手就往共同家园。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全球头一个无人车自动充电和个运营中心来电导一号呢大地青岛启用。全国头一笔低空经济气候台是乐队广东来破解无人机看天吃饭的这个难题。全球头一个一旦公司设来降水地零网联新能源汽车专柜冰雪试验机队是开工，安怎全面来提升咱国家大地汽车极端环境七次领域的国际外国观，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开讲。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关内到祖先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海胆，安怎个创造一个海上海胆专家也是提出建议，讲进一步来释放海胆海洋资源价值要相关的撇步，咱到底得的记者来了解。
1: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池福林建议，建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他提出三大重点合作方向，其中之一就是以邮轮旅游为先导，促进中国东盟海洋服务业融合，
2: 构建中国东盟邮轮旅游合作圈。2024到2025年这两年间，中国贡献了亚太旅游市场增量的一半以上。2017年，中改院建议以海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旅游合作圈。当前这个条件应该是逐步成熟，例如共建岛屿旅游邮轮旅游发展联盟，推动实现客源共享护送、邮轮航线联合营销、邮轮旅游危机管理合作、人员入境相互免签、旅游人才联合培养等。
1: 池福林提出合作打造区域涉海金融服务体系，并探索建设区域海事仲裁中心，
2: 例如合作打造服务中国与东盟航运安全的海事保险、船舶融资租赁等涉海金融产品，在此基础上共同构建涵盖海洋保护、可持续渔业、海上可再生能源开发等的金融服务体系。
1: 渔业产业链合作是另一个重点领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产品消费市场之一，东盟是我国最重要的水产品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之一。如何更高效地链接供需两端？池福林建议扩大对东盟海产品进口，鼓励东盟渔业出口国在海南投资，打造服务中国大市场的海产品采购、分销、储藏、加工基地。
2: 建议制定实施的东盟海产品的扩大进口计划，支持企业自主选择40%的 RCEP 原产地规则，或者海南自由贸易港30%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以服务中国内地大市场。支持东盟相关企业在海南投资落地，以加工、包装、保鲜、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为重点的渔业产业化项目，并且相关产品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销往中国内地或国际市场。
1: 产业融合第三大方向是打造以海工装备为重点的保税维修基地与出口服务基地。池福林表示，
2: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等政策，在海南布局一批面向东盟两头在外的资源、能源、提炼和零部件再制造基地，聚焦深海油气资源勘探及开发装备、深远海搜救打捞机载人潜水器、海洋可再生能源与资源开发装备、海洋工程特种材料与环保装备等，在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口岸布局一批保税维修中心，建立面向东盟的出口基地、保税维修基地和组装基地等。
1: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世存认为，构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共同大市场，需要在规则融合、产业链整合、平台支撑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3: 需要规则的衔接和相互认同，比如在跨境资金流动、数据跨境传输、服务贸易开放等领域进行新型形式的探索，逐步实行从规则适应到规则引领的提升。
1: 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乐玉成认为，海南的角色正在由地理节点升级为制度枢纽，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在中国和东盟蓝色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将承担重要角色。
4: 海南承担了三个重要的独特的功能：蓝色经济规则的压力测试场、港口与供应链的区域联动中枢，第三个就是蓝色经济公共产品的供给平台，比如说共同建设蓝色碳汇交易试点，共同发起中国东盟蓝色经济投资共同基金，共同建立海洋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族讯玻璃彩蛋馆，继续关注精彩族讯。来关注到直立人这个话题，伊是上早走出贵州的卡俩，而且到达乌鸦大陆的这个先驱。最近的一项突破，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甲古人类研究所的团队呢，是联合大陆的德经单位，头一摆成功为六粒植入人的喙齿化石当中来得到重要的数据。具体有啥物款重大的弊病呢？相关研究成果是提前啥物款的历史，咱也到底得到记者来了解。
4: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5: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4: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傅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5: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是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更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4: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傅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5: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种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

0: 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杨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1: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6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栋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5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栋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付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6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生灵长类中出现。
0: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6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3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1: 这边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栋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实际上，重大发现也包含这个研究团队在化石当中也发现另外一个关键的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读讲，这个直立人跟现代人的这个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所有6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付巧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0: 6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6个样品、3个遗址，这个3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合肥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透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和县以及孙家栋这种中根式相关的人群中的。
1: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付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0: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1: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0: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1: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们蛮照顾我们。
0: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2: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0: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是帮扶、投喂是服、陪伴是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 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也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2: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从
0: 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
3: 在海峡青年论坛上，平潭台湾创业园获得台港澳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站称号。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贵文，研习统筹整合国学中心、海峡两岸交流中心等多方资源，共同打造共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创业园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升华圈。
0: 为台新台喜在南双业就业提供共优质的服务。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最近全球头一个无人车自动充电含加运营中心在电动一盒大地青岛启用，会当讲这站是满足无人车自动的停、保零、清洗、自检、运维全需求，成功的打破无人车行驶无人充电客人这个行业的痛点。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2: 全球首座来电岛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是国内无人车智能充电领域的标杆科技项目，这里可以同时为100辆无人车实现自动泊车、自动洗车、自动充电、自动放电及智慧维修等功能。项目占地约584平方米，建设三层车架，搭载自主研发 AI 智能体，将自动充电机器人、自动泊车机器人等有机结合，可以满足无人车日常运维需求。当无人车检测到电量不足时，能自动规划路线返回来电岛，精准完成泊车与充电全过程。研发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穆小鹏：
3: 通过自动充电和自动泊车，让无人车的运营效率也能提升30%。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自动充电机器人呢，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对于无人车辆来说，基本上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电充满。
2: 来电岛具备强大的充电效率，一小时内即可为90辆车充满电。这意味着无人车在外奔波一天后，仅需一小时就能满血复活，重新投入运营。目前，青岛已成为全球无人车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以青岛项目为起点，3年内国内将分布建设300座来电岛，并在10个海外城市建设30座来电岛，推动中国产业标准全球输出。某无人车公司战略负责人尹若晨：
4: 青岛作为咱们国家北方的经济重镇，它的商业模式是非常有特点的。如果能测试成功，代表着我们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其他城市也都有复制的可能性。

0: 蜜椒翘醋角，吃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

0: 但对于大多数低空经济企业来说，最值钱的可能是几架无人机、一套飞行算法和一群经验丰富的飞手。当一阵突变的强风就能让一天的运营停摆时，银行往往望而却步。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的出现正在打破这种僵局。这一模式到底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
1: 传统贷款主要依赖历史财务数据、抵押物以及现金流稳定性等硬性指标，而气候贷创新性的将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纳入信用评估范围。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低空经济对气象条件高度敏感，通过量化企业的气象风险管理能力，银行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其业务连续性风险，从而形成气象表现越好、融资支持越优的良性循环。
0: 长期以来，气象风险一直是低空行业不可控的痛点，金融资金的介入正改变着行业靠天吃饭的现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2: 金融资金啊介入之后啊，首先改变了企业的风险应对逻辑。以前呢是听天由命，现在呢主动防御，可以把企业的气象监测能力、应急预案直接转化为融资信用。这就意味着啊，企业会主动购买高精度的气象数据、升级抗风设备，甚至 AI 提前预判风险。
0: 对于大量轻资产运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这种转变更具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缺乏合格抵押物是这类企业融资的主要障碍。田立辉进一步分析认为，
2: 气候贷的创新之处就是让数据变资产，安全变信用，这就解决了三个卡脖子的难题：一是融资难，用气象能力代替厂房抵押；二呢是投入贵啊，低利率的贷款支持企业买数据建系统；三呢运营不稳，而这个精准气象服务啊，就会提升飞行效率，就会提升企业的利润。
0: 企业获得了安全与利润，而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气象数据融入银行信贷体系也并非单方面的让利，而是双向的风险屏障。娄飞鹏说，
1: 比如说业务中断风险，通过提前识别企业气象脆弱性，减少因为极端天气发生导致企业运营中断等风险。再比如说资产减值风险，低空经济企业它的设备价值受气象影响显著，提前防范可以降低资产损失。再比如说信用违约风险，那么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越强，应对灾害冲击的韧性越高，违约的概率相应就越低。
0: 作为一项全国首创，如何让气候贷从东莞的地方试点走向更广阔的全国范本？田立辉建议，
2: 要让气候贷从地方试点呢变成全国范本，要打好三套组合拳。第一套呢是建地基，国家得牵头啊，制定一套统一的这个气象风险评估标准。第二套呢是铺路，要打破气象数据、金融数据、企业数据这些孤岛，要让信息自由流动。最好啊可以考虑建低空气象数据交易平台，让好数据啊去变现。第三套呢是盖房子，金融机构啊要开发更多的气候加保险、气候加期货这样的产品，政府负责建标准、铺跑道，金融机构设计产品，企业自主选择。
0: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气象加金融的模式绝不仅仅局限于低空经济。娄飞鹏认为，该模式不仅适配低空经济，还可向多类天气敏感型行业复制推广。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看见新大陆的单管刷下来，这个位置来关注的全球头一个股币，是来降息场景的第零榜联新联管汽车专柜冰雪试验机队项目，日本股雅克实施进行来开工，而且标志讲咱国家汽车极端环境的七次领域的建设，会当讲行出上新的一步。具体这个项目呢，是大地利空利八年来进行，也伊的承担什么款的作用，安怎全面提升咱国家大地汽车极端环境七次领域的国际外交官呢？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2: 这一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

0: 效率。
1: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可精准调控核心环境参数，构建适配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验证体系，有力支撑车企技术与产品升级。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0: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此前我们是利用雅克石冬季丰富的湿地冰面资源进行这个汽车测试，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冬季汽车测试产业基础。而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0: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围绕能效、舒适、动力与操控、智能化、可靠性5大维度，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升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能力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1: 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性能与质量表现总体呈现改善上升趋势。这份报告显示，在能效方面，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舒适性方面，随着空调热管理以及座舱的热舒适性评价的技术的成熟，目前采暖性能已经从追求升温快向总体热感觉转变。动力与操控方面，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智能化方面，我们的测试结果显示，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可靠性方面，轻微及一般故障占比达到了81.6%，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0: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寒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寒区质量报告数据，持续深化测试能力建设，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通过软硬件举措协同，必将让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测试体系建设、标准完善与试验能力升级迈入全新阶段。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为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提供关键场地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供数据支撑，可以说是软硬件齐头并进。 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你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7: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6: 从12岁进入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有40多年。他一直认为昆曲艺术工作者既要是考古队，也要是探险队。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走进柯军的戏曲人生。
7: 在我国绚烂的传统文化当中啊，色彩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在古代，人们对于紫色呢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清汉时期，紫色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游离于礼法之外。然而，紫色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流传千古。紫色为什么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要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讲解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8: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6: 木箱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五月21号到26号，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7: 今天为您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采制总台记者于洋、陆伟。
9: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10: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9: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11: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9: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百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12: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而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9: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13: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9: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14: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理念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招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9: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12: 我们希望体现的就是香港切记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区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9: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10: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或者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9: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十二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啊，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40多年，他一直认为呢，昆曲艺术工作者既是考古队也是探险队，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呢，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要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
5: 拍摄昆曲电影《顾炎武》，用昆曲混搭各种艺术形式探索实验昆曲，甚至去掉水磨枪装扮和行头素颜出场。柯军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创新与挑战。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7: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8: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9: 三二一，开始。
8: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7: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8: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枪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7: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8: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0: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1: 苦学八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
0: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1: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0: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1: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0: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啊？谢谢，
4: 谢谢，
0: 乖。
1: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
4: 我们俩呢，因为是从小是同学，相识在12岁。柯老师是我们班里男生，我觉得是最帅的，
5: 而且应该是就是非常优秀的，
4: 所以其实是很受我们女生青睐的了。
0: 我演的周瑜吉，他演我的夫人；我演邯郸梦，他也演我的夫人。老师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毕业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1: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6: 不要唱得太快，
0: 他是这样指着去的，
2: 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0: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风难受的不得了。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1: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0: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1: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0: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就夸我一句好样的。
1: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3: 丈夫有泪不轻弹。
1: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0: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1: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6: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7: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0: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他们真的死了。
1: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0: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1: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0: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 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0: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我国绚烂的传统文化中，色彩啊，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在古代呢，人们对于紫色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秦汉时期，紫色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因其不是正色，所以游离于礼法之外，背负着祸乱世人的骂名。然而紫色呢，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是流传千古。天上仙人居所称紫府，地上帝王宫殿名紫禁城，紫色早与神圣至尊紧密相连。
5: 那么紫色为何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呢？这么具有争议的颜色，它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7: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啊，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阳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 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物子之夺诸也，不务政声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释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

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不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

0: 保持审慎甚至批评的同时，紫色的身影却在另一些领域大放异彩，甚至被蒙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既有不正的世俗伦理压力，又有祥瑞的神秘光环加持，紫色始终吸引着权力的目光。从齐桓公好服紫引领风潮，到后世帝王将相逐渐将这种稀缺难染且意涵特殊的颜色据为己有，紫色最终在官服体系中完成了逆袭。我们继续来听赵瑞和副研究馆员的分享。
1: 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

贵甚，一国百姓好福子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一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是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吾慎勿子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臭，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留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啊，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紫袍。距离他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设辕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藏，士族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

0: 文族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而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
1: 紫袍加身是权贵的荣耀，也是人心的试金石。从齐桓公时的举国跟风，到隋唐品色衣制度的明确规制，紫色凭借其独有的尊贵属性，在服饰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2: 然而，一件紫袍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承载荣华富贵，若人心贪慕权势，背弃道义，也会招致千古骂名。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更让象征权力的紫袍成为检验忠义的利器。当安禄山以紫袍为诱饵，拉拢河北官员严杲清屈膝归顺时，他为何宁死不穿？这么尊贵的紫色，究竟见证了多少家国大义与生死抉择呢？
0: 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业于道，赐杲卿紫袍，绿箭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绯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域。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二十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二十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六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啊，霸天跑了一千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九个昼夜之后，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

0: 所负而返。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啊，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啊，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劫奴耳，妾何恩宠，天子负汝何事，而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啊，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啊，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长山舌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啊，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的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今仔日的《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分享到发电机队遐个智能应用，也够关键设备有倒一挂，安怎来助力发电机队运营效率稳步提升。另外吼，咱也甲乡亲到底来关注城市公园，也可以甲乡亲到底来讲到吼，踮伫成绩以外，父母会当重点来培养囡仔即个几个核心的关系。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 ，sorry， 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首先要来甲乡亲讲啊，中富集团福清福电，吼，或者有的朋友讲福清，这是福建省在温中基容量上界大的福电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过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电助力强劲动能。福清福电基地啊，2006年挂牌，今年呢多少是20周年，为拍远地来起步，到个完成6大基座建成投产。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现在这个福清核电基地内底34项智能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陆续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持核电基地转型升级。这些智慧应用也够关键设备，拢有倒一挂，安怎来助力核电基地运营效率来稳步提升？来 ，Sorry， 咱请先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10: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12: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10: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 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12: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10: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12: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10: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1: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4: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则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稍起，我来甲乡亲讲啊，踮伫上课的时阵，咧西公园，吼，或者有诶乡亲讲科公园，草木作为课本，天地作为教室，踮伫北京咧上百间诶中小学啊，打破了校园围墙诶一个限制。公园内底即个自然诶课堂是愈来愈侪，真侪囡仔吼坐踮伫树篮内底，踮伫迄个所在吼咧爬树，吼咧观赤鸟啊。即个踮伫北京的即个户外课堂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洛克公园。好、哦，依托着洛克公园建设，连片的即个公园呢，唔干那是休闲散步的好所在，未少公园呢已经是变成做开放的共享的户外叫做育龄空间。囡仔吼走出教室，踮伫公园来落座，踮伫绿地来探索。户外课堂会当甲囡仔带来倒一挂无同款的成长的收获。城市公园安怎变成做优质的户外研学的好所在？来，稍落去，咱请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我现在坐的是圈圈圈圈这个座椅。
2: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3: 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4: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3: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5: 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3: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6: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3: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北京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7: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3: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8: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 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3: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9: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3: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10: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踮伫大陆咧读册，即台湾青年安安吼，伊踮伫新闻内底看到北京啊，即小朋友踮伫公园咧上课观察食物的时阵，伊讲啊，熟悉即个画面呢，得想起来吼。伊讲迄真亲像伊细汉的时阵，挂着即个钢骨拿，踮伫草堆内底吼咧上主连课，迄个叫做户外教学时光。伊看来吼，两花东是指向了一款更加温柔也更加广阔即个教育的观念。上介好的课堂啊，将来啊，唔是干那踮伫教室内底。所以吼，安安会甲咱斗阵来回忆，伊踮伫日头光下面来观察昆虫，踮伫农场内底来咧尝试劳作，即成长的片段。咱斗阵来探讨讲啊，囡仔吼用手掌去摸着土地，因为目睭咧看到真真正正即草木，到底有倒一挂更加珍贵的即物件，伫悄悄的咧生根发芽。
11: 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的自然课。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会坐在教室里面去听，而是真的会被带到户外去。我们会去观察昆虫，看它们怎么爬，怎么移动，就不只是看课本上的图片，而是蹲在草丛里树荫下一点一点慢慢的去看。有时候老师也会带我们去农场。我记得我第一次尝试挤牛奶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手都不敢太用力，生怕弄疼了母牛，也怕自己

0: 做不好，但我当时挤出来的那一刻，天哪，又会忍不住觉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会去接触其他的小动物，体验一些简单的农事，或者是到老街参观、做手作，了解民俗文化。那些时光其实没有课业压力，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很多画面和感觉都留在了心里。现在回头看，那些户外教学的经验就特别的珍贵。也很多东西当下没有告诉我它有多重要，可是日后呢，我都会一直放在记忆的深处。也正因为有这些很具体、很温暖的童年记忆，孩子可以走出封闭的教室，亲近自然，走进生活，用眼睛看，亲身的去感受、认识真实的世界。就像报道里面的公园课堂。孩子们在观察植物、认识生态环境、认真记录、互相分享、大胆提问，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去探索、主动的去思考。那种在自然里的放松学习的状态，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么现在在大陆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户外研学、自然课堂，其实挺普遍的。学校和家长不只是单纯看重考试分数，也在意孩子的身心感受、观察能力啊，还有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的教育观念，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件很温柔，也很值得肯定的事情。当然，还是会有人疑惑，户外上课、研学体验到底有没有用呢？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担心，但我越来越觉得，有些能力本来就不只是只靠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养成的，愿意走出去，愿意去看、去摸、去体验，和真实的世界产生连接，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就会学会观察，学会耐心，学会独立思考。这些收获不一定立刻会反映在成绩上，却会日积月累，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底蕴。其实我觉得，不管名字是叫户外教学，还是叫研学，外在形式怎么去改变，有一件初心从来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被局限在教室四面墙里，走出去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学习想得太严肃、太刻板，以为只有坐在教室读书刷题才叫学习。其实，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最重要的成长也不止发生在课本里。所以，我还想说一句：教室很小，但世界很大；书本很薄，但自然很广。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那些真正属于内在的眼界、温度和能力，往往都不是在课本里被会的，而是在你愿意迈开脚步，走出去，去感受世界的那一刻，一点一点慢慢长出来的。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话斗三讲。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以下点云听客户端，插册两话斗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吼，台湾老师啊廖家兴要跟咱乡亲斗阵来分享讲啊，踮伫成绩以外，父母咧会当重点来培养囡仔几个核心的惯习，为学会晓独立、做代志有闭环、教甲管理时间、会晓感恩，即个看起来吼，敢那是日常的小代志，其实吼是构成囡仔未来应对学习、工作一个生活核心的能力。来，稍后去咱乡亲斗阵来听廖老师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啊，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啊，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啊，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

0: 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件件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接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呢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题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再来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啊，哎，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在熬夜赶工，全家啊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啊，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啊，他就敢于温和坚定的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啊，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啊，甚至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啊，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 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啊、整理房间啊、主动担责任啊、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啊。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踮伫年累消费整体较疲软，传统零售公道整体承受着压力的这个大环境下面，以新地印咖啡西餐作为代表，这新型的公道消费是逆势增长，异军突起，带动年累消费啊，小幅度咧上升。当中的新型公道消费明显的增长，踮伫年内总体消费量当中的占比不断的增加，已经是一步一步正做拉动年内消费增长的这个主力。新型公道年内消费表现出啥款的这个特点？这年内产品敢会对年的营养来打折扣？安怎理性来消费？来，稍入去，咱请先带着总台记者到电台了解。
1: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2: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对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1: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3: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1: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80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4: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

0: 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1: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一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3.6的样子。
0: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2: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0: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
2: 如果我们来选购这种新茶饮、咖啡这些产品，就是去冲着喝奶补充营养去的，那么我肯定建议就是优先选购以鲜奶为原料的这种产品。因为这类的产品，它当中的乳铁蛋白呀，包括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物质保留的是较多的，它的营养也就更丰富。当前有一些茶饮店就有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会标注鲜奶的字样，这个显示它用的就是80鲜奶了。
0: 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2: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0: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珍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80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80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同时，我们也要推动出台一些支持新型渠道原料生产的这种包括法律法规，还有这些标准体系，为下一步夯实我们新型渠道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的保障。
3: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工，所以吼，还佫有淡薄时间要请乡亲到阵来吃，介好食的这个面，我知影讲咱真侪乡亲吼，踮伫咱台湾岛内也介意食，叫做山西刀削面。但是吼，山西刀削面踮伫山西，迄个滋味是啥款？来，咱刷落去，请乡亲到阵来了解。
1: 在小麦主产区山西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个饭店都有刀削面。一碗刀削面也是顾客们必点的美食。
0: 食客，
2: 它比较滑，还比较有韧性，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粗细都特别均匀。
3: 因为我们山西就是主要以面食就为主食嘛，所以大家中午都喜欢吃一碗刀削面。
1: 刀削面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刀在面团上削出酷似柳叶的造型。
0: 厨师周师傅
4: 用的是我们的割刀削面，我们这个刀呀，它削出来的面呢，粗面条呢

0: 比较快一点。
1: 在面团上，周师傅说，刀削面的面团关键在和面，除了面粉和水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配料，就是盐。
0: 啊，加一些盐的话，主要是为了让这个面条呢增加它的一些筋度，二一个就是保持这个面里边的一个水分，主要是其次它是增加面条的一个口感。
1: 山西的面食做法丰富多样，但是制作不同的面食对面团的要求都不一样。不同的面食在和面时原料的配比都有固定的比例。
0: 一般我们专业的师傅和面的话更加有标准的，我们刀削面一浆面我们加的是210克的水，加的是3克的盐。
1: 面团和好，接下来就是揉面。揉面讲究盆光、手光、面光，揉好的面团表面要光滑，富有弹性。
0: 刀削面讲究三揉三醒，而且我们在这个醒面的环节当中呀，一定要醒够半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我们揉的时候才能揉到更加光滑。
1: 一碗传统的山西刀削面一定不能少了美味的浇头，山西人管浇头叫卤。
0: 选用这个后腿肉熬制的这么一个肉臊子卤啊，加了各种的香料啊，有这个香叶呀、八角呀、大料呀、小茴香呀啊、葱姜蒜进行一个提味儿。我们这个汤底呢是选用熬制6个小时的这个猪骨汤，味道呢特别的鲜美，面条的口感呢筋道爽滑。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调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呢，接下来了解牧师苏义人陈建林用相信书写两岸文创交融的故事。他从政神发的台湾青年小米，是一位持有从未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判从师。今天的节目呢，今天要同大家分享一场啊，有意义而且刺激的啊，宠物入营法通。让我们见下适用亚成群的六小的尝试。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来了解用白用来去分辨秃蘑菇同到可食用蘑菇。如果身边啊有认识的亚成群中毒的患者，我们第一时间应该要来去做啊。节目当中也会同大家来去了解的。以上呢，就是我们 A 一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金亮。牧师神在的千年传统企业，暗藏忠实本钱同养生大运。来自台湾新北的数艺人陈建林，跨越海峡集建厦门。其打破传统工艺的刻板壁垒，从天相信打磨手艺，融合中医养生、体育文理特色，创新赋能，牧师传承。接下来呢，接下来了解陈建林用相信书写两岸文创交融的故事。
3: 来自台湾新北的陈建林是一位传统木梳手工艺人，依托厦门浓厚的本创氛围、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以及适配的闽台文化环境，2024年他来到厦门，开启了两岸文创创业之路。
4: 因为传统工艺让人家有一个距离感，那我们希望它生活化，可以让它更实用，那这样子它的一个衍生性会更广。
3: 说起与木梳结缘的故事，陈建林略显腼腆。2010年，不善言辞的他正为如何向心仪女孩告白而烦恼。彼时他前来大陆旅行，结识了几位制作木梳的师傅。看着师傅指尖流转的技艺，陈建林萌生了亲手做一把木梳当做告白信物的念头。
4: 我口条不好，那我不太会表达我的情感。那很多都说木梳在工艺上面它其实有另外一层情感的含义，对，所以才去制作，学习制作这个，然后再当一个表白的礼物。
3: 一场偶然成就了长久的坚守。自此，陈建林潜心学习木梳制作技艺，将这份藏着温情的手艺变成自己的事业与谋生之本。手工制梳枯燥单调，鲜有新意，这是所有手艺人的必经之路，陈建林也不例外。
4: 我也是花了大概至少2年左右，我才慢慢沉积下来，就是说可以沉淀的，慢慢的专注在这上面。
3: 在浮躁与沉淀中不断摸索前行，来到大陆创业的第3年，陈建林手艺趋于成熟，产品日渐完善，木梳文创事业也逐步步入正轨。如何让藏着匠心与温情的手工木梳走出工作室，销往更大的市场，让两岸大众看见木梳的魅力，成为他思考的创业课题。
4: 不单只是梳头发，我们衍生的功能就是到头皮护理。那头皮护理的部分，对于现在来讲，我们又可以跟中医结合。
3: 在陈建林眼中，木梳不只用于梳理青丝，更承载着千年养生智慧。他希望打破传统工艺的局限性，让手工木梳告别单一功能，能兼具颜值、实用性与康养价值。
4: 在古籍或文献记载，木梳它其实它梳头很多其实是梳头皮，

0: 深度融合。凭借独特的创意，他成功斩获第四届全国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最佳商业转化奖。
1: 我们就会希望往文深入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景区方向去走，或者是当地一个特色去走，深度文旅，我让你有一个印象，哎，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哦，对，我就知道这个当初我在哪里买，而不是说千篇一律。
0: 一把小小的木梳，承载着中式浪漫、养生智慧与两岸情谊。扎根厦门这片包容温暖的创业热土，陈建林不断突破创新，用匠心活化传统手艺，书写着属于台青的创新创业璀璨篇章。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啊，科学庆生理念呢，意义从一年先，而令到运动切实有益于身体，是由科学研究来去支撑。来自台湾台中的陈朝富，从运动员转型，去台湾公投派运动生物力学博士之后，登陆发展。佢把学术研究用于提升运动表现，帮助妻子创业，去踏入佢企业人生新历程。接下来呢，我哋就向阿来认识陈朝富学以致用，登陆佢企新生发的故事。
9: 傍晚时分，学校放学，位于厦门集美的易贝库少儿体适能运动馆逐渐热闹起来，小朋友们跟着教练快乐运动。
10: 开展幼儿的足球、羽球、篮球，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运动其实都可以提升他们孩子某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开展这么多课程，就是希望孩子是可以多元化的这个运动。
9: 来自台湾的吴慧汝是这家运动馆的负责人，面向2至12岁少儿开展教学。
11: 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小孩子呢就必须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其实专业的训练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多元的发展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处了，他可能是赢在这个起跑点。
9: 吴慧汝致力于改变少儿专业化运动误区，锚定多元化运动，而这得益于丈夫陈朝福在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和支持。
11: 那我们这个少儿的2到12岁的这个是借由这个运动科学的方式去介入的训练的设计的课程，然后多元化的发展，让这些小孩子是正常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他有体能啊、耐力啊、柔韧啊、速度灵敏，正常的发育。因为我们小孩在发育其实不用过度训练，正常的训练让他每一个阶段的领域透过这个科学化的一个发展，他其实就慢慢的就会成长了，不需要去接受专业的训练，这对小孩子比较好。
9: 夫唱妇随的背后是陈朝福的学以致用。学生弹跳蹲坐，每一个动作力量表现都在模型上展现出来。有多位研究生跟着陈朝福开展运动生物力学研究。
12: 最重要的肯定是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面。陈老师因为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比较熟练嘛，然后能够跟我们去沟通怎么去更好的进行每一次的实验。
13: 集美大学研究生，
14: 如果老师对你进行指导的话是那种很模糊的语言，比如说你挥拍角度再大一点或者是再用力一点，但是他没有一种很精细的数据去指导你，但我们有了这个仪器做辅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精细的知道啊，我的手臂可以挥到多少度，我用力可以到多大的程度，这种对于运动技能的表现优化我感觉是很有帮助。
9: 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运用力学原理研究人体在运动过程中各项生物学现象及其力学机制的交叉学科，涵盖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运动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该学科旨在揭示运动中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力学关系，从而优化运动技术，预防运动损伤，提升竞技表现。陈朝福说，运动生物力学的深入研究在提升运动员运动效率、制定科学训练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果，也广泛应用于运动鞋类、服装类等运动装备的功能性设计与制造，推动了体育用品行业的科技进步与产品创新。
12: 我本身是运动员嘛，以前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是铁饼的，那教练只用肉眼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呢，你运动员本身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知道说我的技术哪里要改变。透过这个生物力学的这个介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运动表现，然后哪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它可以更精准地提升你的这个效果。
9: 陈朝福先后主持教育部产学研教改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类重点项目等，并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论文。陈朝福说，安家厦门不仅让自己学以致用，这里良好的教育资源、优惠的创业政策，让一家人都能安居乐业。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瓜马蹄酱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你刚刚秀才
5: 浪也给故事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6: 油色又油料
7: 神法又蜜桃
6: 油蜜神法
7: 油青蜜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去深圳神法的台湾青年李小米是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判宠师今天的节目呢，叫我分享一场有意义而且刺激的宠物入养法通。去好多年的认知里边呢，佮咪宠物养上呢，就是单纯记录可爱的瞬间。不过你去小面人当中啊，哈，一场法通找到基金唔咩，就是一种简单的扑入嘅。更加呢，系一场把宠物看作系家人，用心留存美好时光的专属仪式。作为资深判宠师，小米有点深刻的感悟。其实宠物陪伴主人的时光是相当短暂的，因为日常随处养伤，虽然呢是随性哈，而专业入养天格的高光时刻啦，却是留伴之后我们岁月地位最珍贵的回忆。同时呢，入养过程啊，也令到主人更加细致，能够留意到宠物的精神状态啊、毛发啊，同到体态的细节哈，可叫用心观察、用心呵护。接下来呢，我们就跟下来听小米的分享。
8: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生活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场让我觉得既疗愈又有意义的活动。咔嚓宠物摄影活动，但我觉得啊，它并不只是一个拍照活动，更像是一次把宠物当成家人这件事认真记录下来的仪式。很多人会觉得宠物拍照难道不就是可爱一下吗？但当你走进现场，你会发现就是一场为毛孩准备的专属舞台。现场设置了专业的拍摄区，蓝色的背景布，时尚的宠物配饰，甚至些花朵的道具，每一个细节呢都在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我那天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不同的宠物齐聚一堂，有猫咪，有狗狗，甚至还有小兔子，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很社交到处走，有的很紧张躲在主人的怀里，甚至是自己的车里。那一刻你会觉得啊，宠物是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个体。这场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专业摄影团队的存在真的差很多。摄影师不是只按快门而已，而是会帮猫咪调整姿势，引导他们看镜头，还有他们抓拍的能力真的

很强，然后去搭配一些道具，让画面更自然。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小技巧，就是用电脑去播放猫咪或狗狗的图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会发现猫咪突然被定住，然后那个瞬间咔嚓，哇，一张很有灵魂的照片就出现了。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加分的点，就是现场不仅是拍照，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互动交流的空间。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站在宠物和主人角度设计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说很满意，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很少认真的为毛孩留下纪念。平常虽然我们也会拍照，但很多时候其实是随手拍。这种专业的拍摄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记录。宠物跟主人之间其实真的很需要交流。你会发现啊，现场的人很自然的就聊起来，你家猫几岁啊？会不会怕生？用什么量？哎，你这台推车是哪里买的？买多少钱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宠物社交场。作为一个养猫人，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宠物的一生比我们短很多，所以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帮未来的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片段。如果用我宠物营养师加伴宠师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层的价值，帮主人去更关注宠物的状态。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会更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它的毛发情况啊，甚至它的体态，甚至有些细节是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也在提醒我们，陪伴不只是日常，而是有意识的关注。那天结束之后啊，我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感受，原来我们可以这么认真的爱一只宠物，不是只有喂食、铲屎、陪伴，而是给他一个舞台，一个被记录的时刻，甚至是给他一个高光瞬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我真的很建议你去体验一次，不是为了照片多漂亮，而是因为那会成为你和他之间很珍贵的一段记忆。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明年呢，五月份啊，哈，亚盛全年是开始大量的上市。不过你上线的同时啊，就要留着心眼了哈，要到看起来呢，同啊，经常看得到的一种群呢，也可能啊，藏得有风险的。最近呢，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就数次的两名亚盛群中毒的患者，两个人呢都出现了面部还有两只手哦，十分痒，而且呢见来见痛，或者是皮肤红肿给到的症状。然后呢就被确诊为群中毒引起的广慢性皮炎。咁咪两个呢广西贵广一位村民呢去路边采一只亚盛蘑菇，转到屋卡做本屋卡饮食，结果呢唔到半个钟头哈。前家人呢就开始肚子痛、呕吐的轻盘，还有人呢就意识模糊哈，然后呢被紧急的送医。今下呢政策就失权机制，今日各地意见啊也是接连发布。比如机制爱豆的吐蘑菇啊，最容易同我哋平常时创作方式的上黑哈啊流离切。

0: 九年嘅名学流传呢一集《元宗仕途》《泰山片图》《颜色鲜艳张耀图》哦，各种各样嘅种辨别的方法，到底靠唔靠谱？用数据 AI 识别某股品种，可唔可以？咁我哋呢下半年出来同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书峰嘅解答。
1: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2: 干干的雨季来临嘛，这一段时间的话，像我们的叶状耳盘茎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的话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那么我们的火炭茎跟我们的药系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是说是药系者红菇跟火炭茎，下面就是蜜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那么最主要是它在背后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系者红菇它介于中间。它整体来说的话，背后的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系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这个火炭茎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我们的人工茎，我们叫野生平菇，那么它有一种茎我们叫毒钩散，它也是跟野生平菇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

0: 小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0: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0: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产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的话，想通过 AI 来快速准确的，可能在一些常见的种类上，或者它一些宏观形态上，这是变化比较小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2: 好，非常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如果你去一只食蘑菇的时候，感觉到一种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只明确的秋意信号呢？如果身边的人是一只野生菌中毒，我们第一时间应该要去做，好不好？我们就来听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症医学部主任陈焕松的解答。
1: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3: 预警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感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像这样的一个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办事，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箭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了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预警，就是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发现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3: 比如说致命鹅膏、灰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它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 亚裔其实特别的容易被

0: 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五月份到九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有塞又有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气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十二年呢是最早行出非洲作家编辑 L.R. 泰勒的先驱，不过呢由于人推救人，从来不停留下比较可靠的 DNA 信息，记得呢遗传面貌呢一直都是一只谜来的。接着到今下呢一只谜团啊，一本中国科学家打破的哟。中国科学家估计最痛苦同古人类研究所呼考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提拜成功，从六颗中间性四次令人牙齿发射当中啊，哈，给咪发起的重要的事迹。一项突破呢，唔单止把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人口提前的20多万人，更加呢系提拜去分子层面证实的东亚七零年呢系独立独特的演化群体，佢哋嘅基因呢都健康或很流通啊，去部分身体人嘅生物地位。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去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六颗古人类牙齿用嚟用日式人类演化史嘅充替凹壁，我哋下半年来听中台记者祖美嘅报道。
3: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4: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斯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3: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

0: 科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傅乔梅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1: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是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更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是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0: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傅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1: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式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种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啊，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钛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0: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六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五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傅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1: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0: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总体发现后是不含以 A 一集哈，咁样研究团队呢去化石当中啊，系发现咧另外一集关键突变。一集关键信息呢，介绍俾七零年同三胎年基因关联的总体问题。下半年我哋继续来听总体记者朱明的报道。
0: 在所有六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傅乔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1: 六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合肥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入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 跟周口店、和县以及孙家洞这种中根式相关的群众呢？
0: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1: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一句我的意思，同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同收听。将来你还有神助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7: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6: 从12岁进入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有40多年。他一直认为，昆曲艺术工作者既要是考古队，也要是探险队。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走进柯军的戏曲人生。
7: 在我国绚烂的传统文化当中啊，色彩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在古代，人们对于紫色呢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清汉时期，紫色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游离于礼法之外。然而，紫色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流传千古。紫色为什么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要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讲解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6: 木箱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到26号，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7: 今天为您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采制总台记者于洋、陆伟。
8: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9: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8: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10: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8: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百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11: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而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8: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12: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8: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13: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里面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招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8: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11: 我们希望体现的就是香港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8: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9: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或者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8: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12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啊，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40多年，他一直认为呢，昆曲艺术工作者既是考古队也是探险队，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呢，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要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
5: 拍摄昆曲电影《顾炎武》，用昆曲混搭各种艺术形式探索实验昆曲，甚至去掉水磨枪装扮和行头素颜出场。柯军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创新与挑战。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7: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8: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9: 三二一，开始。
8: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0: 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1: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0: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个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

0: 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俊的妻子龚引蕾。
1: 我们俩呢，因为是从小是同学，相识在12岁。柯老师是我们班里男生，我觉得是最帅的，
2: 而且应该是就是非常优秀的，
1: 所以其实是很受我们女生青睐的了。
3: 我演的周渝吉，他演我的夫人；我演韩丹梦，他也演我的夫人。老师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毕业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0: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4: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3: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5: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俊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3: 张金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3: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6: 丈夫有泪不轻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3: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5: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7: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8: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3: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
8: 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
3: 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他们真的死了。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8: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8: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8: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我国绚烂的传统文化中，色彩啊，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在古代呢，人们对于紫色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秦汉时期，紫色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因其不是正色，所以游离于礼法之外，背负着祸乱世人的骂名。然而紫色呢，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是流传千古。天上仙人居所称紫府，地上帝王宫殿名紫禁城，紫色早与神圣至尊紧密相连。
5: 那么紫色为何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呢？这么具有争议的颜色，它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7: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阳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 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

0: 子曰：“木子之夺诸也，不务政生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啊，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1: 中国古代有传统的五色体系，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被赋予宇宙方位与道德的象征意义，地位尊崇。而紫色是赤与青的混合，属于尖色或者杂色，这种来自正统思想的批判为紫色定下了一个不那么正派的基调。
2: 然而历史的有趣就在于它往往具有多面性，就在儒家士大夫对紫色保持审慎甚至批评的同时，紫色的身影却在另一些领域大放异彩，甚至被蒙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既有不正的世俗伦理压力，又有祥瑞的神秘光环加持，紫色始终吸引着权力的目光。从齐桓公好服紫引领风潮，到后世帝王将相逐渐将这种稀缺难染且意涵特殊的颜色据为己有，紫色最终在官服体系中完成了逆袭。我们继续来听赵瑞和副研究馆员的分享。
0: 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

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一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是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吾慎勿子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臭，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留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啊，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紫袍距离它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设辕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藏，士卒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啊，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的，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

0: 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子，四品服身妃，五品服浅妃，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秋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啊。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
1: 紫袍加身是权贵的荣耀，也是人心的试金石。从齐桓公时的举国跟风，到隋唐品色衣制度的明确规制，紫色凭借其独有的尊贵属性，在服饰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2: 然而一件紫袍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承载荣华富贵，若人心贪慕权势，背弃道义，也会招致千古骂名。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更让象征权力的紫袍成为检验忠义的利器。当安禄山以紫袍为诱饵，拉拢河北官员严杲卿屈膝归顺时，他为何宁死不穿？这么尊贵的紫色，究竟见证了多少家国大义与生死抉择呢？
0: 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谒于道，赐杲卿紫袍，绿箭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绯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域。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20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20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

0: 身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六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霸天跑了1000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9个昼夜之后，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啊，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节奴耳，妾何恩楚？天子负汝何事？尔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长山折”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走进贵州。
8: 位于贵州中部的青岩古镇有怎样的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近日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宣告启动。活动还计划前往毕节市赫章县，将为贵州1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8: 活动呢，集结北京与台湾眼科专家团队，全程开展术前筛查、手术施治、术后康复等一站式的医疗服务。两岸医师呢，同台诊疗，交流技术经验，为基层民众送去高质量眼科医疗服务，切实减轻困难民众就医经济负担。
7: 台湾眼视光医学会理事长陈德照说，这15年来，我看过无数双康复的眼睛，病人的惊喜与感动。我们用专业架构起桥梁，让爱跨越了距离。我今年已经92岁了，在眼科服务了一辈子，我深信眼科医生的天职就是守护光明。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0: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8: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停留在贵州，一起来探访青岩古镇。 庆岩古镇呢，位于贵州中部，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运转的关键节点。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使它呢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
7: 早在300多年前，旅行博主徐霞客沿着石桥走进青岩。徐霞客遇到的青岩又是怎样的呢？古时贵州不产盐，穿黔古道成为穿盐入黔的要道。迷宫般的街巷暗藏怎样的军事密码？为什么说硬核豆腐竟是打仗守城秘器？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贵州青岩上集。
10: 青岩古镇紧握于黔中大地的喀斯特峰丛之间，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让青岩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戍边将士行商作贾，各族先民在此相聚。如今那些烽烟记忆与市井烟火的岁月回响，依然萦绕在青岩的石墙古巷间。与为人熟知的贵州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不同，这种被称为地戏的曲种，无论从唱腔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特殊。青岩古镇诞生的秘密就藏在这古老的唱腔里。
11: 地戏表演者李华林，
12: 这个唱腔其实是江西南京一带的豫阳高腔。我们地戏就是骑着战马而来。
10: 明初朱元璋为了统一全国，洪武十四年从中原和江南等地调集30万大军远征滇黔，史称调北征南。青岩位于贵州中部，距贵阳市29千米，向北可迅速回援贵阳，向南可辐射黔南土司聚集地，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地处黔中要地的青岩，自然也成为了屯军之地。明朝的调北征南成为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一兵一农的屯铺人在漫长的驻守中，把对征战的记忆飘进了地戏之中。
12: 我们靠的就是演兵习武，演绎的就是正戏不连反戏，不跳走麦城，不唱风波亭。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不忘忠义仁勇，驻守边关。
10: 别看青岩古镇只有弹丸之地，历史上却数次卷入战火而不破，成为让侵入者久攻不下、不得不绕的险关。吴增强正在参与新版青岩旅行地图的重新绘制。在1988年参与青岩古镇修复时，他还是个25岁的年轻人。在当年的修复中，他曾对古镇的营建格局进行过详细考证。
13: 青岩的这个格局哈，那就像五虎缠枝的，那时就五座山，围起了嘛。我们的河是半米，那就是像金石房那种。
10: 先有青岩铺，后有青岩城。从明洪武11年兴建百户所，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此后近300年的时间里，由土城扩建为石城，青岩古镇的格局一直保留至今。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丰富的石材也为青岩的兴建创造了条件。
13: 那个这些都是开采的痕迹，因为从外面一些这个运输很不方便， 如果靠外面拉进来这个石头就不可能。当时这个在八八年修复的时候呢，也是附近的石头。

0: 当时听到的时候，这个是在明朝最早的一道城门嘛，外面那道城门是到清朝时候才往外拓宽，因为这个地形呢当时不易守，所以到第二次修筑基本上这个就属于王城了嘛。
1: 在清代最后一次扩建中，青岩在南边断崖处增设定广门，城墙和东面的城门衔接，利用周边地形构成两山夹一门的格局，并顺着山势向城墙延伸至烽火台，掌控制高点。这种对地形因势利导的布局策略，不仅降低了营建成本，也极大提升了古镇的防御能力。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青岩的街巷是最好的捉迷藏场地，而初来乍到的游客却不免迷失在蜿蜒的街巷与突如其来的转角之中。青岩设东南西北四门，但四条主街以及大小26条街巷却几乎没有直线，呈外环射线状分布，小镇空间变化丰富，既有平面的旋转，又有地形高低差异，平面与立体变换相交错。设想当年，即便攻入城墙的外敌进入街巷后，也很容易遭到伏击，也因此才成就了数百年来易守难攻的传奇。小镇固若金汤，而对于这里的百姓来说，又是如何从容应对随时可能濒临城下的围困危机呢？周佳佳，当地饭馆老板，每天清晨6岁的小儿子都要跟爸爸一起出门采购今天所需的食材。
2: 你去啊，你去。
1: 豆腐是今天早上的重头戏，儿子对爸爸的手艺很感兴趣，但要学好做豆腐并不容易。从豆腐圆子、米豆腐、水豆腐、泡豆腐、血豆腐，到直接被冠以青岩豆腐之称的脚板皮，青岩的豆腐做法花样百出。如此钟爱豆腐跟黄豆耐储存的特性有关，晒干的黄豆储藏3年仍可食用，做成豆腐后或细腻或柔韧的口感，不仅保证了菜品丰富的风味，还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纤维素，是古镇居民守城时极佳的食材。而除了豆腐，青岩最为出名的是鸡辣饺、干盐菜和各式讲究老汤的卤味，也都同样有着便于储存的特性。有了城内水源的保障，加上豆腐、干菜的储备，即便被围困数日，家家也能做出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3: 快点啊！吃东西吗？几位里边坐嘛，有高汤稀饭、米豆腐、豆腐圆子都有的，那几位啊？哎，让一下啊，让一下。
1: 饭点时的周家家饭馆的小院座无虚席，虽然如今大多数的古镇商户和游客已经不再了解屯兵往事，但数百年前的历史却通过味觉记忆悄然延续至今。
4: 贵州省屯捕研究会会长吴宇：
5: 我们说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捕，北方的万里长城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阻隔防御，而千里屯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融通，它融通的是西南边疆和中央的这样一个联系。
1: 贵州境内这条绵延近1300里的屯铺之线，连通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古镇先民一代代坚持着守土安邦的信念，保卫着国家的稳定。住在镇外的刘国平每个月都要回青岩为祖宅收租，而早在300多年前，同样沿着这座石桥走进青岩的是来古镇的第一位旅行博主徐霞客。从青岩桥南行半里，徐霞客来到北城门，发现其城新建，旧寓而东，

0: 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环绘街市焉。此时为明崇祯十一年，正是青岩古镇由土城改建为石城的第一年。徐霞客遇到的青岩是一座崭新而繁华的城镇，是日晴霁静日，夜月覆角，在多雨的贵州，在晴日的山间与一座新城相遇，想必留宿时心情极好。徐霞客路过青岩并非偶然，从黔南北上贵阳，川黔驿道是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而更重要的是，青岩位于贵阳通往南部粮仓定番州之间，掌握着贵阳的粮道命脉。
1: 贵阳市历史学会理事黄一立：
2: 从定番走一天，天黑的时候呢，马帮就正好到青岩，再往北走，走一天就到了贵阳府，所以天然呢，青岩就成了一个市集运粮的一个交通要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盐粮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古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如何让他们重获新生，一直是一道难题。湖南图书馆引入医学领域的处方概念，创新地推出公益古籍修复智能知识库，借助 AI 推动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的智慧修复时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易乐基的报道。
9: 在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里，一部破损的古籍即将接受 AI 问诊。修复师凭借修复经验，并使用检测工具逐项甄别破损古籍的病害程度，形成对古籍的初步诊断。随后对古籍书页进行无损采样，将其置于纸张纤维测量仪进行检测，获得破损古籍的检验报告。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组长严胜：
10: 以往我们制定修复方案是靠肉眼观察和师傅的经验判断，同样的一个破损呢，可能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了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就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脑一样，它会调用海量的古籍修复案例、纸张参数、古籍版本信息等数据。
9: 除了能生成古籍的检验报告， AI 还能对症下药。修复师通过对比案例库中的古籍纸张案例，汇总成病例单，发送给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中的 AI 助手。数分钟内，一份量身定制的修复处方便初步生成。小到浆糊调配比例，大到修复周期尽数显现。修复师以 AI 给出的建议为参考，可快速地投入到古籍修复的手术环节。严胜说：
10: 截止目前，我们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100多部古籍修复的方案制定。这个环节按照传统的操作方法，至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知识库系统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这个知识检索、方案初稿生成，将修复师从繁重的资料查阅、方案构思中解放出来，专注于高价值的实操环节，大幅提升修复效率。
9: 据介绍，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由导师专家、参考书目、修复用纸、修复案例四大核心板块组成，构建了古籍修复的数字百科。截至目前，该系统整合了300余本专业出版物、805篇学术论文、219个典型修复案例、280种修复质谱及95种传统与现代修复技法，实现古籍修复工作有理可依、有利可循、有迹可学。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许志云：
11: 我们的古籍保护呢，除了通过修复这种技艺延长古籍的寿命之外，我们还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古籍、亲近古籍、阅读古籍。我们打造这个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呢，一方面就是想让这老一辈的修复师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更好的传承下去。年轻的修复师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学、随时问，就地学就地问，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
9: 徐志云表示，该系统还汇总了古籍修复细分领域专家30余位，面向全国开放，打破知识传播壁垒，实现跨区域知识共享与技术协同，将为基层单位提供低成本修复支持，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桥梁。
11: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我们的古迹保护就是把古迹修复好，妥善地保存好。古迹是束之高阁，不轻易示人的。通过这种智能化的平台，给修复师们的一线修复工作提供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更好地宣传古迹知识，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多地阅读古迹经典，这也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
9: 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一本本古籍走出高阁，走进读者，在指尖与目光的触碰中重获新生。古籍保护传承的不只是修复的技艺，更是绵延不绝的文脉与生生不息的阅读热望。在湖南，正以这样的方式让书籍与人心双向奔赴，为书香社会写下最温暖的注脚。
0: 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里，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
8: 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的时候，路过洞庭湖，他呢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0: 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里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的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4: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4: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5: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4: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5: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4: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5: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4: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5: 欲见琼田三万顷，濯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4: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静，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5: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4: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5: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连连细浪。
4: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1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13: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14: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15: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1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7: 红衣而终啊，
1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 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9: 我要你活下去。
20: 你死了，我怎么活？
1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1: 还好嘛，
2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3: 丢了什么？
16: 用声音描摹影像，
18: 生动越剧场。
2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6: 第十二集，大师的第一次授课。小三，你只需要记住，现在不让你使这个武魂，并且不让你给他附加任何魂环，是为你将来做打算，你一定要牢记。父亲如此说，老师也这样说，这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
25: 我会的。
16: 明天是开学典礼，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不过这对你来说只是耽误时间而已，当务之急是让你的武魂能够继续修炼。上午收你为徒后，我仔细想了想，明天一早你先跟我离开学院，我带你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魂环，让你进阶到魂师级别。唐三闻言大喜，只有获得魂环之后，他才能肯定自己的玄天功是不是因为魂环而受到了约束。而大师的做法正合他意，他赶忙痛快地答应一声。
25: 好。
16: 学院这边我会帮你交代，你不用担心，来回的路上我会教导你武魂的知识。小三，对你的蓝银草武魂你有什么看法？
25: 所有人都说它是废武魂，不过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作用，都有它的特性，哪怕是最常见的蓝银草也应该如此。
16: 没错，每个武魂都有自己的特性，我的研究之中低等武魂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一直主张没有废的武魂，只有废的人。明天就要带你去寻找魂环了，那么现在需要你自己来决定武魂的发展方向。
25: 武魂的发展方向？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
16: 这就要从武魂本身的分类来说了。从总体上区分，武魂只有两大类，兽武魂和气武魂，植物类武魂也包含在气武魂之中，像你的两个武魂都算是气武魂。气武魂和兽武魂最大的不同在表现形式上，兽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是将兽的力量附加于自身，也就是附体效果，凭借人体与兽武魂的结合来增强本身的实力，达到人魂合一发动攻击的目的。而气武魂则不一样，所有的气武魂都是离体发挥作用的，因此气武魂的辅助性就要多于兽武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武魂是我们平常食物中最常见的水稻，那么你的武魂就可以当作食物，并且因为其是由魂力而形成的，效果会比普通水稻更好。
25: 武魂也可以吃吗？
16: 食物类的气武魂都是可以吃的，所以高等级的食物系气魂师一向是军队最渴求的人才。一个超过30级的食物系气魂师所提供的食物足够100名战士食用，大大减少军队资源的消耗。
25: 我还是不明白。
16: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食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对能量的补充，而魂力也是能量的一种。当魂力本身可以变化成能够被人吸收的能量时，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就和真正的食物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都是人体所需的能量。
18: 唐三听得似懂非懂，但大概的意思还是明白了。
25: 也就是说气武魂大都是用来辅助的是吧？
16: 凡事无绝对，有些气武魂的拥有者 同样可以成为战魂师。比如说，如果你的气武魂是一把剑，可以当作武器来用，那么你也能够成为战魂师。像外面所说的神器，其实就是气武魂的战魂师把自己的武魂修炼到巅峰，这样就可以成为神器了。虽然有气魂师和战魂师的区分，但他们两者之间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每个魂师都有发展的方向，如食物系、侦察系、战斗系、治疗系、控制系。现在获取魂环之前，你必须要先决定自己武魂未来的发展方向。魂师的武魂修炼必须要朝着一个方向进行发展，也就是说，在未来获得魂环的时候，尽可能获得类似能力的魂环，不一定要完全一样，但大方向是要类似的，以免出现自身魂环相互冲突，防止制约自身实力的情况出现。
18: 说到这儿，大师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冷笑。
16: 很多人都认为蓝银草是废武魂，但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发现蓝银草同样有属于自己的作用。如果不是蓝银草在觉醒时产生的魂力过于弱小，哪怕是成为战魂师也并不是不可能。
18: 唐三点了点头。
25: 老师，您是研究武魂的大师，既然您对蓝银草这么有研究，那就请您指点我吧。
18: 大师呢也不客气，毕竟在他眼中，唐三只是个孩子，征询唐三的意见也只是象征性的。一说起武魂，大师明显地变得兴奋起来，缓缓点头。
16: 按照我的构想和对蓝银草研究的综合分析来看，我建议你未来朝着控制系的方向发展。控制系可以说是战魂师，也可以说是气魂师，它本身属于二者之间。
25: 控制系？
16: 对。
25: 老师，控制系的能力是什么？
16: 所谓控制系魂师，指的是凭借自己的武魂来限制对手，达到辅助或者攻击的目的。比如拿你的蓝银草来说，蓝银草虽然天生弱小，但也并不是没有优点。
25: 蓝银草也有优点？
18: 在自己的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唐三还特意观察过这种草的天然形态，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是生命力比较旺盛，随处可见而已。大师抬起右手，伸出一根手指。
16: 首先，蓝银草的使用对魂力的消耗相当小，比食物系武魂的消耗还要小，这就决定了你可以凭借自身的魂力大量的使用它。
18: 唐三点点头，大师说的没错，蓝银草对魂力的消耗在少量释放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注入武魂的话，这蓝银草长到十米高以上才会让它稍感觉有一点魂力的负担。大师伸出第二根手指。
16: 其次，蓝银草太普通了，所以它的迷惑性比其他武魂要大得多，尤其是对那些智慧低下的普通魂兽而言更是如此。哪怕你在他们身边召唤出自己的武魂，他们也未必能够发现。
18: 大师伸出第三根手指。
16: 第三，蓝银草的可发展方向非常丰富，因为它本身的低端，所以可以朝多个方向进行发展，而且蓝银草本身的弱小让他不会对任何属性的魂环产生排斥。
18: 唐三很惊讶。
25: 啊，武魂还会对魂环产生排斥？
16: 当然，如果自身武魂与魂环属性相克的话，想要把魂环附加在武魂之上，就会出现排斥现象。比如说，兽武魂就很难附加上具有毒性的魂环。武魂虽然是能量体，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生命体，是宿主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要强加一个毒魂环上去的话，自己恐怕就要先中毒了。兽武魂中很少有能够自身吸收毒素而不转嫁给宿主的，可蓝银草就不一样，它本是植物又弱小，吸收毒素这种东西一点都难不倒它。
18: 说着，大师伸出第四根手指。
16: 小三，在你的身上还有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先天满魂力。我们斗罗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过一位强大的蓝银草魂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所能带给宿主的魂力实在是太小了，而先天魂力与后天修炼的速度成正比，天生魂力过于弱小就很难修炼到更高层次了，在修炼的后期猎杀魂兽也就更难做到。 可是你不一样，你是先天满魂力，不论这个魂力是蓝银草带给你的，还是另一个锤子武魂，都不影响你将它用在蓝银草上，所以修炼蓝银草对你来说绝对不吃亏。
18: 唐三心中暗暗赞叹，老师不愧有大师之称，自己选择拜他为师真是一点都没错，一个如此普通的蓝银草都能分析出如此

0: 捆住敌人。
1: 可是蓝银草那么脆弱，一挣就会断裂，怎么能捆得住人呢？
0: 这就是发展方向了，朝控制系方面发展，你的魂环选择就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坚韧，另一个则是毒。随着你魂力的提升，武魂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当你将更多的魂力注入给蓝银草之后，它本身就会比自然中的蓝银草坚韧得多，以后再有了魂环的附加效果，困住敌人并不困难。而蓝银草如果附带毒素效果的话，自然能够产生攻击作用了。
2: 这下唐三算是彻底明白了，限制敌人附带毒素，如果蓝银草真的可以做到的话，那么自己的暗器以后就不是打移动靶，而是打固定靶了。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他先弄清楚魂力、魂环和自己的玄天功之间的关系才行，毕竟他所谓的先天满魂力可是通过玄天功修炼带来的，而不是来自于武魂觉醒。其实唐三并不知道的是，他所拥有的两个武魂当中，那把锤子是应该给他带来魂力的，只是因为蓝银草的原因，两个武魂之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变异，再加上他所修炼的玄天功与自身武魂有一个融合的过程，所以在武魂觉醒的时候似乎并没有魂力出现，哪怕是有也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先天满魂力的程度，在没有附加魂环之前，他的魂力不可能继续上升了。大师喝了口水，
0: 暂时就这样决定了，你先回去吧小三，明天一早我会到你的宿舍去找你。
1: 好的。
0: 离开大师的房间，唐三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的讲述要比之前他听到的任何关于武魂的解释都清楚得多，这一下午通过大师的解释，他算是对魂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魂师分为战魂师和气魂师两大类，在两大类之下又分为食物系、控制系、战斗系、治疗系等小分类。魂师的实力与魂环和魂力密切相关，魂环和魂力是相辅相成的成长过程，这就是目前唐三所了解的全部。他知道想要得到更多魂师的知识，自己就必须跟随大师继续学习下去，而大师决定这么快就带他去获取魂环，是令唐三最为高兴的事。等自己有了第一个魂环之后，不论情况如何也能确定自己的玄天功和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了。回到宿舍，其他人都不在，不知道干嘛去了。唐三中午吃了两顿饭，虽然天色渐渐的晚了，这会儿他也一点都不饿。唐三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仔仔细细地回忆了一遍大师今天给他讲的东西，让自己的印象更加深刻。白天赶路有些累了，不知不觉中唐三睡过去了。
3: 喂，
0: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唐三惊醒了。他现在的修为虽然还不高，但警觉性还是不小的。唐三下意识睁开眼，正好看到一张可爱的俏脸。小五看着唐三，
3: 哼，还没到晚上就睡觉，你晚上还睡不睡了？
0: 唐三有些尴尬地爬起来。此时小五在他们两张床中间的分界线上趴着，笑吟吟地看着他。唐三这才发现攻读生们都已经回来了，他坐起身指了指中间的分界线。
1: 你越界了？
0: 小五嘻嘻一笑，
3: 越界又怎么样，我是女孩子，你应该让着我，对不对？当然你是绝对不能越界的。
0: 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唐三是真想上去捏一捏，但终究还是忍下来了。
1: 随便你吧，小五，明天我可能出去一趟，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先跟你打声招呼。
3: 嗯，出去？去哪里啊？
1: 老师说我的魂力已经满了，应该尽快获得第一个魂环，以便继续修炼。他准备带我去寻找合适的魂环。
0: 小五是七社的社长，唐三不知道自己要去几天，向他交代一声自然是必要的。当然这也和今天中午与王胜的冲突有关，现在

0: 还没心情去理会王胜。一听唐三说要去取魂环，除了小五以外的其他学员脸上顿时都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对于魂师来说，没有什么比进阶更加重要的了。十级魂师和十一级魂师，别看在魂力上只差一级，可不论在实力还是地位上，那可都是天差地远。而这种情况越到高级的时候就越明显。小五一听皱眉了。
1: 还没开始上学呢你就要走，魂环真的那么重要吗？
0: 唐三还没开口，小五就发现周围的气氛可不大对了。其他攻读生都用看怪物似的眼神看着他。魂环重要吗？这还用问？对于魂师来说，几乎没有比魂环更加重要的东西了吧。小五气鼓鼓地看着唐三。
1: 去就去吧，不过我们的攻读生工作怎么办啊？你走了，那工作就要我一个人来做了。
0: 唐三对此也很无奈。
2: 要不这样，这些天先麻烦你辛苦一点，等我回来以后，这个学期剩余的工作都算我的，工钱照样有你一半，怎么样？
0: 以唐三的体力，打扫个花园根本不算什么。小五那柔技让他很是惊讶，以后还想找机会和小五继续切磋切磋呢。他也不是一个喜欢占便宜的人。小五一听，这才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1: 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
3: 唐三的晚饭依旧是粗饼。这时所有的攻读生都已经坐在床上开始修炼魂力了。和普通的学员不同，攻读生的修炼要刻苦得多。毕竟修炼武魂可以说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出路。通过观察，唐三发现这些攻读生修炼武魂的姿势和自己打坐差不多，身上隐隐有淡淡的魂力波动出现，只是不知道他们在真正修炼的时候是如何进行的。只有小五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也不修炼，等唐三刚刚吃完粗饼就拉着他非要出去转转。如果是以前，唐三必然也要修炼玄天功，但现在他到了瓶颈期，紫极魔童也要清晨才能修炼。耐不住小五的催促，他只得跟他一起出了宿舍。这个季节的天气正好是最舒适的时候，空气凉爽却不会带来寒意。此时天空很清朗，星斗高悬，小五雀跃地蹦蹦跳跳。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有的活泼他是一点都不缺少的。
1: 小三，你看天上的星星好多啊。
3: 他叫唐三为小三，而不是小三子，再加上小五又是个女孩子，唐三就并没有反驳，无奈地说，
2: 你拉我出来就是为了看星星的吗？
3: 此时宿舍楼外很少能看到学员和老师了。后来唐三才知道天黑修炼是魂师的传统。小五笑着说，
1: 不啊，当然不是，我要和你再打一场。白天我抢先出手，勉强算是偷袭吧，胜之不武。看你的样子有些不服气呢。我就再给你个机会好了。
3: 女孩子像小五这么好战的绝不多见，但正合了唐三的胃口，他顿时精神一振。
2: 好，那就来吧。
3: 小五笑着用手指在自己脸上刮了刮。
1: 哼，待会儿被我打趴下可不要哭鼻子哦。准备好了吗？
3: 看着小五那可爱的样子，唐三不禁呆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2: 来吧。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他
6: 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一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在开场歌曲《星光》中，张靓颖是袒露一路走来的追梦历程，让所有的听者心生共鸣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可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李佳薇的演唱《光》。

歌曲《意气趁年少》中电子乐器声部结合民族乐器构建起整体音乐氛围与框架，琵琶大师孟霄助阵，灵动的民乐搭配现代的音色配器，营造出了少年的飒爽意气。刘宇宁酣畅淋漓的歌声犹如一缕阳光照进学堂，将年轻人对成长的热望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和光同尘》。

让我们一起心潮澎湃，一起勇敢追梦。谭维维演唱的这首《追梦之路》，描绘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一起经历的风雨，一起感受到的美好当下和一起奔赴的闪耀未来。他的歌声真挚动人，很具感染力，演唱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时刻牵引着我们的情绪，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继续要送出单依纯的演唱《星芒》。

0: 华美的琴音唤醒少年埋藏眼中的微光，张新成演唱的这首《微光》满是温暖与感动，讲述关于梦想中奔跑着的你我和那些无限美好的时光。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刻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是很好的表现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刘畊宏带来的演唱《记得要勇敢》。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所有的听者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听者的青春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即刻出发。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蔡成玉带来的演唱《光亮》，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在演绎开场歌曲《光芒》时，张韶涵收放自如的大气唱腔，给人一种空旷壮阔的感觉。她清亮有爆发力的声音，以及坚强、积极、阳光的个人特质，都是让乐迷印象非常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有梦可待》。

坚持梦想是南征北战团队的精神，音乐人之路不易，但三位成员从未放弃。骄傲的少年也是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坚定信念。继续要送出 MIC 男团带来的演唱《相信未来》。

黄雅莉一直给人勇敢坚持梦想的形象，她在这首《我的光》演唱当中充分展现出自己清新纯粹的气质。清澈干净的声音不仅是包含了童心未泯的天真，更是蕴藏了温暖人心的感动。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气韵联盟带来的演唱《少年感》。

0: 这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以梦想为主题，周笔畅充满磁性的声音加上渲染感极强的旋律，让隐藏在青春热血之下的深厚情谊和单纯守护凸显出来，很具感染力。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征途》。

歌曲《胜利之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曲牛奶咖啡，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在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牛奶咖啡像是朋友一样倾听与诉说，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帮我们记录下了人生当中所有开心的时刻。继续要送出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星

歌曲光荣，曲风婉转又不失激昂，歌词巧妙运用最为贴合波波组合本真性情的语言方式，道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对梦想的坚持和全力以赴的决心。编曲在运用配器上恰到好处，体现出层次分明的情感表达，也是让所有听者过耳不忘。继续要为各位送出的是金志文携手边疆带来的演唱《唯傲》。

非常大气和有层次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迷茫，是因为暂时忘了心中那个纯粹的梦想。张碧晨扎实的声线和丰沛的情感，就是为了带你我找回初心，看到光的方向。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追。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0: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2: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3: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3: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4: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4: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5: 两岸开讲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2: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我被委屈，
6: 我被倒租，
3: 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赛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2: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2: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6: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2: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

0: 5:55开始播音。
1: 6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0: 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1: 8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0: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9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0: 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12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1: 拢总有啦。
0: 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1: 15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不卡。
0: 16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5: 一文两听院。
0: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烧当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是闽南语成堂，来关注高血压的问题。七血压拢无准，可能是有拄着这款的问题，咱今日到底来了解。第二部分呢是文化遗产，来关注着河北的保定哦，探访亚洲上大自然科学专队博物馆，沉浸式的了解古生物的奥秘。一个来到内蒙古的多伦诺尔博物馆，哈，来关注这水开馆的这个博物馆的千年文脉换新颜。最后一部分呢是闽南学堂，来带着考古人的这讲古个卡列，建立下介绍历史遗址的发现现场。那以上是今日咱从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到内蒙古多伦诺尔博物馆。在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呢，最近是正式开馆，欢迎游客。这组集合了展览、服务体验为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观众沉浸式的展展，带领游客来穿越千年的时光，全方位的感受多伦县深厚甲多彩的历史文化。下面时间，咱到店内带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6: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7: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6: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8: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6: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六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8: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看了多伦诺尔博物馆以后，下面时间呢，咱来到亚洲上大的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这是总面积、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亚洲上大的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现在是已经是累计接待游客288万人次，成为全国古生物园的顶流打卡地。吼，咱就到底来去沉浸式的了解古生物的奥秘。
9: 10000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10000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10: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五个主题展厅，系统地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9: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蟒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蟒龙骨架标本。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

0: 受欢迎的展品，站在他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1: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已知时代最早投喂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
0: 石。陕西游客骆建鹏。
2: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0: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3: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这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0: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是闽南养生堂的单元，咱来到顶关注高血压这个话题。高血压是咱国家常见的这个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但是伫厝内家己测血压，为虾米拢是有时阵高，有时阵低呢？虾米时间来测量结果是上准确的？运动后血压升高，是毋是表示血管有问题呢？那个应该怎样准确的来掌握自身的血压水准？下面时间，咱到底得着记者来去了解者。
1: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2: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做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1: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2: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J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1: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2: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咱今日呢，到阵来关注考古遗址的一挂趣味的话题。四个队啊，由中国文物保险、中国考古协会主办的2025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伫北京来公布。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呢，是跨越120万年，为中原这个所在到边疆地区，为苏秦的遗址群到历史时期的都城为准，为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这个开阔图景，这也是咱国家考古事业的一份。你都答梗，这个有趣味的现象是，加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真正拢是密地来一座一座，甚至咱现住是温那间老列城外城市之中。比如讲，泉州的这个老列的城市 A 就有高大的王朝都城的城墙加水房，小型的中欧的学堂来啊，也够有2500年前的建筑遗址。青岛的海岸边徛掉了锦溪红。留下来国家建筑，那家考古遗址不是在自然产业之间，反倒转是咱生活的规范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以各自的这个姿态来介绍这片土地文明的这个来路，也共同回答了这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你到底是怎样来拍开一段啊，和掩埋的历史呢？古老的位置跟当代的城市来交汇，又够怎样为所在的所在做立独特的文化内涵？今日咱就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穿越时空的位置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这个奥秘。那住在中原北地的河南省，是咱国家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省内洛阳啊是13条的古都，开封是8条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名气是真透的。反倒转和身为省会的泉州市，显得有淡薄啊低调。但是咱可能唔知影，就伫泉州的中心城区，有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顶也阁比安阳的殷墟上大城市位置阁较窄这个所在。那也是伫这片城市位置中，咱发现了多件体型真大、造型优美的青铜红顶。应该讲呢，伫古代啊，青铜顶是国家正官的象征，像你高规格的青铜器，伫当年。极可能是有一个人，这就是上王，这就是表示现在是我们发现的这片位置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是和历史顶峰了多年的上大都城。那现在是在位置中发现的上大城墙、宫殿、水房和青铜器，也为我们来介绍一段什么样的上大故事呢？那就带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的暖幕来去了解一下。
3: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骨等。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岭方鼎的发现，
4: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岭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岭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3: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商王汤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城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城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高贵家的青铜封顶是和以前的上台都城郑州得以证明。除此以外呢，大地江南水乡的外国古城，吼，黄海这边的近代高台，后兰山的这个西夏窑厂，长白山的远古猎场，又给为咱带来什么款的故事呢？咱先来休困一下，这条一眼千年以后，咱继续为听友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继续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制造制造窗外时空的位置出发，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这个奥秘。在今日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环有一座以水为背、以酒出名的古城，也就是绍兴。绍兴建城历史超过了2500年，但

0: 是一段长的一段时间来呀，伊的建设故事拢是存在伫史书的这个内底。无虾米啊，考古学物的支撑，所以咱有几呐摆会怀疑讲，感觉讲绍兴伫历史上是毋是熬过城市的变动？但是绍兴市基山中学一摆扩建的工程和地下沉困的这个位置，意外重见天日。挖掘出来的一层一层的茶结构的建筑遗迹，好亲像是一部吼这个泥土来掩埋城市变脸书。考古挖掘最后证实，这个不单单是古挖掘的都城，也是汉六条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为挖掘到郡治的城市功能的演化，证明了绍兴城六千年的人类居住史和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这片一层一层吼塔起来建筑遗迹，到底见证了什么款一段城市不变文脉相传的传奇呢？那就带着中大的探索发现脉搏来去了解一下。
1: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基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队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6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很明显是年代久远的人造物品，而且它们数量很多，似乎在地下分布着一层这样的木构件。这个现象让施工方意识到情况特殊，工作人员立刻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发现大型木结构的位置属于基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桩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2: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桃豆的豆饼、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但是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0: 根据现场的情况，绍兴市文保工作者判断，金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经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金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的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土层中显露出大片建筑基址，确定了金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做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2: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
3: 雷老师，
2: 来，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师傅稍微让。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马过去查看。
2: 还有，
0: 木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木刺周围的泥土用手掰捻，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
2: 来，我看看。
0: 仔细翻找了几天后， 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墓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拼凑好的半块墓刺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1: 哎，当时我们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的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0: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墓刺一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墓刺，这块墓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墓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墓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墓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墓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从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半工收听，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到牙沙燕连续多年来到湿地进行繁殖，也过来关注浙江温岭的温暖的故事，混急救五分钟，生死尽诉成功的抢到来，心中骤停缓解性命。第二单元是融合观察，来来小白一位台湾老师叫做严静汉，伊用真趣味的这种方式来将科技连通两岸。第三单元是无法到三讲，来来关注发生对当以后，所谓的 AI 自助机男可行吗？什么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最后一单元是看见新大陆，来来关注7188间的博物馆，91%免费开放，文博经济撼动民生消费链条。那伫山东青岛啊，中国造机漂洋世界杯，海关都鼓噪阻拦国货出海。那以上是今日融合到顶间的所有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一条歌曲，然后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用核道定行》。最近河南的新乡、商丘等所在迎来了一大批牙沙雁来筑巢繁殖，因伫崖壁边啊，吼来盘旋啊，推沙掠草，伫这个河边这当听到。因咧叫的声音，制造一道灵动的生态风景线。下面时间，咱得调河南台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1: 在河南新乡卫辉市李元屯镇大沙河岸边一处沙土崖壁上，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圆形洞穴密

0: 步期间，成群的牙沙雁在上空盘旋翻飞，清脆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赏。
1: 说一看到之后觉得很震撼，这个我在新疆这个地方，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啊，看着这些生机勃勃的，
2: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雁在扎堆做窝，崖壁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洞，雁子一飞出来黑压压一片，看着就让人感觉很稀奇壮观。
0: 同样壮观的景象也出现在商丘民权县，在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介绍，目前正值牙沙雁的繁殖季，待到幼鸟出巢时，这里牙沙雁的数量可达上万只。
3: 据监测显示，自2019年以来，每年都有牙沙雁在民权湿地繁殖，这也证明了民权湿地的生态系统维持得比较良好。
0: 牙沙雁又叫灰沙雁，它们飞行敏捷，善于捕食低空飞行的蚊蝇等害虫，是不折不扣的农林益鸟。牙沙雁偏爱在靠近水源的沙质崖壁上凿洞为巢，由于对水质和食源要求苛刻，它们被称为衡量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活指标，素有崖壁建筑师的美誉。为了守护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新乡卫辉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马玉香介绍，他们在栖息地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定期巡逻，最大程度减少人为惊扰。
4: 今年在大沙河发现了上千只规模的牙沙雁集群筑巢，说明咱们的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清了，岸绿了，为它们提供了适宜的繁殖条件。接下来呢，咱们会进一步研究对牙沙雁栖息地的长效保护机制，真正做到互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浙江温岭的一件温暖的故事，一声真紧张的求救，一摆跨越病魔的生死营救。温岭魂急救用视频连线和指挥调度员面对面的来指导现场的人来施救。只是个脆盾哦，较尾无去的呼吸，伫镜头前是一览无遗。一个按压的节奏挥动的细节，伫手甲话语之间精准的传送，唔是冷冰冰的指令，是穿透距离的温暖守候；唔是医生在场的急救，是普通人出手的模样。为听会到，到看会到，温岭120用技术甲担当，造出了生命加速度，也阁造出了疫情急救的温度的质感。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2: 快点，阳春医院有一个人急救，他已经昏过去了，怎么办？
3: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2: 对，
3: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2: 嘴都憋死了。
3: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1: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3: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啊，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继续啊，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2: 好，
3: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岸，懂了没有？
1: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2: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120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摁深。”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急救的人就来了。
1: 为了争取宝贵时间，方女士严格按照调度员指令操作心肺复苏。事后得知同事因按压导致多根肋骨骨折，她既震惊又后怕，却无悔当初的选择。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4: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你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1: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120急救医生林安说：“
5: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1: 今年4月，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正式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调度员不仅能语音指导，更能通过视频实时评估患者状态，纠正施救动作，安抚紧张情绪。短短1个月内，已接通18例云急救视频通话，成功抢救5人。陈安吉说：“
6: 我们主要这个是针对心脏骤停的患者发起这个视频通话。当对面我们有呼救电话的时候，我们同步派完车之后，同步可以和对方发起一个视频通话。它就像一个眼睛一样，把我们就是零距离的带到现场，那我们可以及时的对对面进行一个急救指导。”
1: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 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科技赋能急救，让人人会救、时时可救正成为现实。
7: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这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下面时间呢进入到《融合斗阵行》融合观察单元。在现在是受力爆发的时代 ，AI 训练模型甲无人机等科技正正做咱来探索世界新趋势。科技甲这种童真哦、小度、智性就会产生出更加生活灵动的模样。今日咱就斗阵行入伫厦门的台湾青年严静汉的趣味课堂。
1: 当然了，无人机它连线的距离也可以很远很长，例如说。
0: 在严静汉的课堂上，幽默风趣的教学方式让笑声此起彼伏。无人机不再是冷冰冰的科技铁疙瘩，成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飞行小伙伴。AI 训练模型也甩掉了复杂代码的高冷外衣，变身成能亲手搭建的趣味乐高项目。学生，
2: 无人机很好玩又很快乐。
0: 学生
3: 觉得无人机挺好玩挺有趣的，就觉得自己驾驶那个无人机挺好玩的，就未来我想用无人机拍很多照片，然后呢我觉得这样拍的很有成就感。
0: 严静汉，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些教学除了符合孩子当下年龄他适合的学习方式方法他的心智心态以外，也会去符合到他当下的知识点的能力，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中高年级的孩子，他对于数学的理解可能会更多，我们可以把更多更复杂的理解的内容抽象概念那融入到他的作品当中去。
0: 2016年，严静汉发现厦门教育市场的发展空间远超台湾，便从高雄前来厦门创业。凭借在台湾积累多年的教育经验，他在厦门开设伴读室，用戏剧化手法将抽象知识点具象呈现，激发孩子们探索自然科学的兴趣。
1: 我们一直做的都是一个启蒙推广，那在小年龄段部分主要是给孩子们的认知啊，在他的视野中进行宽度的拓宽，那接下来在他的发展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接触，那在各个领域中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更有兴趣的，那再去进行深度的学习。
0: 严静汉说，自然科学相较于其他课程更强调实证实操，知识实用且紧密联系生活，同时能帮助学生了解科技前沿，对接技术发展需求。正因如此，教师需持续学习以掌握更多知识，才能将优质内容有效传递给学生。
1: 我们每年基本上都要有很多的学习，有时候是到上海，有时候到北京其他各大城市去，那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同行业的这些老师伙伴们，那会有一起的教研会，让我们更好的去服务学生。
0: 选择在厦门发展，严静汉说，不仅因为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人文相通，更得益于厦门持续推出的惠台利民政策，让来大陆创业就业的台胞切实享受政策红利，为事业发展增添底气。
1: 厦门也有很多的政策对于来创业的台青给予到支持跟补助，像我在中山路的龙威基地，那目前在里面也是有享受每个月的办公室租金补贴，那这个给我们在创业阶段刚开始初期也是给到很大的帮助。
0: 严静汉的课堂不仅限于教室，还延伸至社区。在厦创业期间，他加入厦门市思明区台胞职工联合工会，成为厦门城市义工协会优秀讲师，每月带领团队为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课程。
1: 看到孩子们眼中闪耀的光芒，对于新知识科技的浓厚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些公益的课程呢？对于我来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停留的地方，更像是我心中的第二个家。
0: 广阔的市场机遇与暖心的惠台利民政策，为严静汉在大陆发展搭建了崭新的人生舞台。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如他一般逐梦而来，让事业升职、情感交融，共同书写着两岸融合发展的动人篇章。
1: 在这里，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到这里走走看看，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做起的融合斗阵行》。下面时间呢是看见新大陆的部分，咱来关注最近这几年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AI 的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是愈来愈普及，真大的丰富了互联网的内容形态。但是技术的里边也为一挂别有用心的人提供可乘之机。一挂创作者呢为要趁流量，利用 AI 的技术来编造突发的公共事件，这个不实的舆情内容是真容易来误导大众的。最近呢，网络顶流传了一段啊，地当足球的短视频。视频中呢，一名叫做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而且有强烈情绪的描述柳州地当现场甲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记者呢去了解前世的情况以后，知影讲这段视频的灾情的数据未免拢存在错误。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我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

0: 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0: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它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听友啊，你唔知啊，有注意到这情况无？这两年啊，身边有来约看展搭子的人愈来愈多了。博物馆无过是学生时代的春游项目，也正做了真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上新的数据显示，到家2025年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到7188间，免费开放率超过91%，全年接待观众也创造了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这个免费博物馆拄到愈来愈广的文化热情，会产生什么款的经济黑灰？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2: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3: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1: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4: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1: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5: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

0: 闭环。
1: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2: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1: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2: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1: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0: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等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私藏感。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咱听友呢也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在线收听完节目，跟我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过不偌久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肃杀的同时，各国的球迷呢也舞动旗帜来呐喊助威。这款式都因为颜色，各种各样的这个旗帜当中，就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2: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1: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3: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4: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0: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斗阵行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喽。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4: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3: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4: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